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我不知道你是否会熟悉张芸京这个名字，她的唱功很不错，虽然有男声的低沉音色，但是高音很清澈，而且打动人心。来听到《偏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课。

最近有人问我，思念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曾经发了一句晚安给他，一晚上醒来，看了四次手机，就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意识。梦里梦到他好像回了我消息，然后意识带着我从梦境里挣扎出来，立马去看手机。你看，这大概就是思念深入骨髓，竟然连梦境都不放过了吧。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钱江一口正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满。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
2: 把清晰的政策逻辑的这种应急性的各种措施，所以说目前日本现在这种乱象还会持续一个时间。
3: 而就在同一天，日本防卫省宣布，在2027财年
2: 通过减税来减少财政收入的来源，因此这种政策本身呢，必然使日本财政乃至日元地位和日本债务形势走向进一步的恶化。
3: 事实上，不断上涨的物价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不满情绪升温。杨新宇观察，当日本民众钱包缩水，生活降级，对高市政权的支持率必然会随之下降。
2: 最底层的逻辑就反映在政府如何应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物价上涨、财政恶化带来的矛盾。这里面其实有一把钥匙，就是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而这条呢，老百姓看来不必要的开支，在日本右翼看来，这是最最最必要的开支。那么你要锁定了这一条的时候，其他一切现实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这个无法解决呢，必然不断的侵蚀高市上台带来的新鲜劲儿带来的支持率。当民众的钱包越来越扁，饭桌上的可享用的累销越来越降级的时候，对于政府的支持率也必然随之下降。
4: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一笔规模接近千亿美元的汇市托底投入，能够守住一个国家的货币吗？日元过去一个月的跌宕，把这个宏大问题直接摆在所有人面前。就在一个月前，日本推出了一场时隔28年来罕见获得美国背书的汇市干预行动。日本砸出近千亿美元，硬生生把暴跌的日元从低位拉回到 155.2 附近。当时很多人以为大国出手，千亿托底，日元的跌势总算稳住了吧。可现实很残酷，仅仅四周时间，所有干预效果几乎清零。截至8月31日，美元对日元再度稳稳跌破160关键心理关口，回到了干预前的弱势区间。日元贬值相当于日本汽车、机电、精密制造等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开启了一场被动降价促销。更扎心的细节来自美国最新的官方表态。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给出的最新定调是，当下的日元走势整体可控，并不混乱，不再属于需要两国紧急联手救市的时序行情。换句话说，接下来的压力日本需要自己扛。盟友之间可以适度共享利益，但绝不会共担全部风险。之前美国选择为日元干预背书，并非出于同盟情谊，而是忌惮日元出现断崖式崩盘。一旦日元陷入无序暴跌，日本金融机构为缓释风险、自救避险，可能将大规模抛售美债，最终反噬美国自身的金融根基。所以美国彼时默许干预，本质是出于自保。反观当下，日元走势属于缓慢阴跌，并未触发市场恐慌性踩踏。在美国的判断里，当前风险尚在可控区间，无需出面兜底，甚至借此向日本央行施压，倒逼其主动收紧货币政策，启动加息，不要寄希望于外部援手。更深一层来看，美国并不愿意为托举日元而牺牲自身货币政策节奏，美方更倾向把汇率调整的责任转嫁到日本身上，由日本依靠加息来收窄美日利差，而不是美国调整美元利率来迁就日元。那为什么上千亿资金入场托市却仅仅撑住了短短几周？答案很直白，巨额外汇干预可以强行扭转市场短期走势，却很难逆转中长期趋势。汇率长跑比拼的终究是经济体基本面与利差格局。当前美联储态度偏鹰，美元利率居高不下，而日本却依旧深陷超低利率环境，巨大的美日利差鸿沟始终存在。资本天然逐利，只要这道利差没有实质性收窄，资金就会源源不断从低息的日元流出，涌向收益更高的美元资产。汇率干预好比一针强效止痛药，只能暂缓当下的阵痛，却治不好日元走弱背后的病根。接下来本周召开的 G20 财长会议以及9月中下旬的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成为决定日元走向的关键风向标。是否选择加息，货币政策如何转向，将直接定下日元后续一段时间的走势基调。复盘本轮日元汇率从干预反弹再度回落的全过程，

0: 一条朴素的规律浮出水面。金融市场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兜底，即便是紧密的盟友，在博弈中也难有无条件的温情。汇率涨跌最终也会潜移默化地落到每个人的消费选择、就业环境与日常生活之中。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铜、金等关键矿产是新能源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战略价值突出。一直以来，我国超大型斑岩铜矿大多集中在西部高原地区，像长江中下游区域呢，这类大型矿床是相对稀缺的。
3: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这将是15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5: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15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4: 在短短的4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茶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
5: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证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5: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4: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查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 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5: 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金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溧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15-5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4: 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察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的范式。
5: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查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实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深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
4: 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15期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查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两天呢，全国多地的中小学校陆续开学了，但是仍有一些地方是我们放不下的牵挂。
2: 嗯，
3: 前不久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那么开学了，那里的孩子们能按时坐进教室吗？
2: 在云南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的孩子们也曾面临着另一种上学难。由于当地地势陡峭，以前孩子们上学不得不手脚并用攀爬山路，花3个多小时才能爬出峡谷去上学。今年7月，第二部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用，与此前搭建的青云梯以及高空缆车一道，将此前悬崖峭壁的险路缩短为30分钟的天路。
3: 风雨挡不住，天堑变通途。这两个地方虽然面临的困难不同，但是却交出了一份同样的护航答卷，那就是不让一个孩子在通往校园的路上掉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开学前一天，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 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

0: 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
2: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和周末救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我市旅游市场持续被激活，各景区景点依托深厚文化底蕴，持续创新红色演绎方式，以实景互动沉浸式体验模式，让红色历史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榆林开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成就梦想，技能新闪报国为主题，围绕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需求，设置22个竞赛项目。这是我省举办的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省级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延安共选派35名优秀选手，参与 CAD 机械设计、电子技术、花艺、汽车技术等18个竞赛项目的角逐。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107.7，气象报告。
2: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11到28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程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0: 定了吗？
1: 要找
2: 我要组令，
1: 求职，
2: 我要求职，
1: 那还有
2: 我要招聘，
1: 我要
2: 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0: 嗯，啊，都要了。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就像走流水线一样顺畅。比如呢，灶台旁边呢留块地方放常用的调料，水槽旁边呢摆上一个沥水架和洗洁精，把东西呢放在用它的地方的附近，这样呢就我们不用来回跑的来回找了。
1: 是。
0: 另外呢，别浪费垂直空间，装一个墙面的置物架，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调料呀，用磁吸刀挂架，或者是把菜刀呀那些都挂在墙上去，再装一些挂钩呀，我们也可以把它挂锅铲汤勺，把这些常用的东西呢都给它挂起来，这样呢台面就能够空出来一大块地方，然后找东西呢也是一目了然。还有个就是藏八漏二的原则，特别实用。比如说常用的菜刀，还有案板、炒菜的锅放在顺手的地方，不常用的大盘子、干货呢，就塞到吊柜的顶部或者是厨房的深处。而且呢，用同类的物品呢要放在一起，比如说把所有的调料呢都放进一个拉篮里，用完呢就知道该放哪儿回去。慢慢的呢，我们就养成了归位的习惯。
1: 是的，最后呢要说到的就是这个断舍离，给厨房来减负，定期的要给厨房做一次体检。比如说呢，翻翻柜子里的食材和杂物，像一些过期的、变质的，果断要扔掉。那些呢，可能你觉得会有用，但是一年都没有动过的东西，大家也别心疼了啊，该丢就丢掉。还有呢，就是要坚持一进一出的原则。比如说呢，你买到了新的炒锅，那么就把旧的或者是不好的给扔掉。买了新的碗碟呢，就淘汰一些有缺口的旧碗，这样的话就能够控制住物品的总量，避免说是越囤越多。更重要的是呢，要买到新东西前先问一下自己，这个东西我会不会经常用到，要是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再便宜也不要买，因为是它非常的占地方。
0: 没错，那么最后一点呢也很重要，就是要接受厨房的不完美。厨房呢它是一个做饭的地方，不是样板间，不用时刻呢保持一尘不染。咱们呢更该追求功能性，而不是表面的完美。台面上呢放着解冻的肉，沥水架上呢晾着没干的碗碟，这些都是生活的痕迹，反而呢比冷冰冰一点烟火气没有的样板间的厨房呢更加的温暖。所以呢，我们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用非跟网红照片里的厨房比，只要做饭时顺手，用着舒服，偶尔有点乱也没有关系，让一个能让自己轻松做饭的厨房，然后这样才是更好的选择。
1: 是的，其实厨房的整洁呢从来不是靠一次大扫除就能够一劳永逸的，而是呢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靠的是融入到日常的小习惯当中。一个整齐的厨房不仅是做饭快，看着也是心情好，连这个下厨都能变成一个开心的事儿。大家呢不用想着一步到位啊，从一个小的行动开始就好了。比如说呢，给杂乱的调料瓶换一个统一的罐子，饭后立刻起身去洗碗，把不用的东西及时扔掉，等等的一些小习惯啊，只要大家坚持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厨房真的是能够整齐不少。
0: 没错，而且这些事情呢，不光是在厨房，还有在客厅，还有卧室，都是可以适用的啊。就像我们说，定期呢，把一些不用的东西扔掉，或者是把不穿的衣服给扔掉，然后
1: 养成一个好习惯，
0: 用完的物品随手归位。这样呢，整个房间都会干净，不光是厨房。

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分享。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钱江一口正中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

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初秋时节，子长市马家边镇程家沟村的蚕桑示范基地迎来丰收季，长相饱满的蚕茧串起了群众的致富梦。据了解，今年五月份，陈家沟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将闲置校舍改造成标准化养蚕基地，发展桑园320亩。目前共有9户农户参与下蚕养殖，养蚕18张，单张蚕茧收益可达5000元左右。把目光转向省内，2026年暑运从7月1日开始到8月31日结束，新开通的西延高铁、西石高铁双双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考验。两条新高铁分别打通了关中到陕北、西北到华中的快速出行通道，沿线文旅出行热度明显上升，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延安观光。据统计，延安站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辽宁省教育厅日前发布消息，为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外媒报道，八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12到29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常改，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空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

0: 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3: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要买房，
6: 我要租赁了吗？
7: 要找，
8: 我要租赁，
9: 求职，
10: 我还要
11: 招聘，
8: 我要招聘，
12: 我要二手交易，
13: 二手买卖，
14: 我都要。
3: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6868的高先生，他在百米大道的锦玉大厦楼下有一个经营了16年的顶上汽车贴膜的老店呢，正在转让当中。这个店铺的面积是1100平的超大场地，多年积累了一些老客户，资源非常的稳定，全套的设施都非常的齐全，坚守既可以盈利，地理位置也是很优越，交通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实地的考察看一下，价格呢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就提供到高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244186868 13244186868。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9377的听众朋友呢，他在西沟的计量所家属院有一套房子呢要出售，这个房子的结构呢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他说这套房子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有小学中学，然后离中心街呢也非常的近，生活很便利，交通呢也非常的方便，价格呢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西沟计量所家属院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6926-9377，133-6926-9377。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7511的李先生，他在小边沟的樱花苑小区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面积是 124.8 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他说呢，房子办公、商用、居住都可以，地理位置也是很优越，公交站呢就在附近，很方便，周围也有学校，环境非常的优美，交通便利。如果大家呢对小边沟樱花苑小区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李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2-7511 153-1952-7511。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陕西省2026年职业技能大赛在榆林圆满落下帷幕，延安代表团奋勇拼搏，实现参赛历史性突破，斩获一金一银的优异成绩，同时荣膺大赛突出贡献奖，交出一份亮眼的技能竞赛答卷。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省委组织部发布2026年下半年陕西省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陕西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及相关规定，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为省属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160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冰岛总理日前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兼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12到29度，东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1: 游玩问题、
0: 购物问题、
1: 娱乐问题、
0: 本土问题、
1: 资讯问题、
0: 生活问题，
1: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0: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嗨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嗨 FM 107.7，虾在延安。
2: 嗨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啦。那不吃早饭，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你是否想过你的胆囊正默默承受这一切？每年的9月1号是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的胆囊健康日。在我国，每100人里就有约6到10个人患有胆囊结石，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小石头也可能悄悄埋下不小的健康隐患。那不吃早餐，胆囊会长石头吗？很多人以为啊，胆汁是胆囊生产的，这是一个流传极广的误会。那么医生介绍，我们俗称的胆，规范名称是胆囊，胆囊与胆管共同构成胆道系统，但胆汁实际由肝脏分泌，胆囊只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问题常常出在浓缩环节。那么医生介绍，胆汁成分主要包括胆固醇、胆汁、酸盐，还有这个卵磷脂等。那后两者可以溶解胆固醇，但是当胆固醇浓度超出溶解阀值，便会以固体形式析出，形成胆囊结石。此外呢，若胆囊先天收缩功能欠佳，消化时胆汁无法完全排空，滞留在胆囊内，久而久之，胆固醇也会沉积形成胆囊结石。那么反映在日常生活中，长期高脂饮食，长时间不进食，血脂高啊，怀孕这个雌激素分泌旺盛，以及先天因素等，都可能诱发上述问题，导致结石的产生。根据成分不同，那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结石三种。了解这些成分、这些分类，有助于医生判断病因和制定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策略。那么门诊中，医生常问患者平时吃早餐吗？就是这个问题，医生解释啊，如果不按时吃早餐，从前一天晚饭到第二天中午，间隔十几个小时，高浓度胆汁长时间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成分就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会显著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经常郁闷、焦虑、易怒、生闷气，是容易导致肝气郁结、抑制胆汁排泄，这是发病的一个初始的因素啊。那除此之外，长期熬夜也会耗伤这个肝胆之气，

那么医生提醒，从这个中医看来，养生讲究顺应自然规律，一年四季呢都应当护肝。肝胆同属木，春天阳气生发啊，肝胆气机舒展，那么适合啊这个调畅情绪，多外出舒展身心，少生闷气。夏季呢要少肥肝后这个后胃嘛，然后避免寒凉饮这种饮料啊，以及伤脾胃的阳气。然后秋天呢天气干燥，需要注意疏肝理气啊，然后冬天主避藏，年底聚餐多，要节制油腻饮食与饮酒，不要扰动肝胆啊，不要扰动肝胆。那么医生强调，凡十一脏取决于胆，胆气通达，全身脏腑气机才能和顺。从饮食作息到运动与情绪，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方能减轻肝胆压力，远离结石侵扰，安享健康生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啊，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断食灵修班，宣称断食可以排毒净化身体，实行灵修效果，断食进食真的能养生吗？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进食的起源与演变。现在网上经常有各种进食有益健康、净化身体、灵修等说法，但一开始进食跟这些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反而是被迫进行的。最开始人类根本没有进食养生这一说，只有漫长的食不果腹历史，在绝大多数人历史当中，填饱肚子才是我们人类每天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那受制于采集和狩猎的随机性，人类长期呢都是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吃了上顿没下顿，食物短缺是常态。那那个时候的人类可不会想进食养生，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吃饱能活下去。那么接着就到了逐步演变成精神信仰和灵修行为，直到人类有了相对稳定的食物，吃饱了之后，进食呢开始被一部分人当作某种朴素的精神信仰，成为很多仪式行为。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则有辟谷、不食五谷的修行方式。他们认为吃五谷生浊气，辟谷不食五谷能修仙长寿。第三就是搭上健康的班车啊，大概到了19世纪，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一些医生开始将断食、进食重新阐释，并且包装为一种基于生理学的治疗和养生方法，进食、断食就搭上了健康这班车，进入了大众健康领域。啊，比如在美国有一位杜威医生，他写了一本叫《生活的真正科学》的书，认为所有病都是因为吃的比胃液多，并将进食解释为一种科学疗法。这位医生有一位被神奇治愈的病人，刚好这个病人是一个出版商，他也特别感谢这位医生，于是大力推广进食疗法，帮杜威医生出版发行这本书。他的续作《不吃早餐计划与进食疗法》也深受读者欢迎。那么在这些医生、作家等名人的带动下，进食慢慢从一种朴素的精神信仰、修行行为变成了人们心目中能排毒治病的养生疗法。还有一些医生将长时间进食当作治疗严重肥胖、癫痫的医疗方法。那么进食断食真的能养生吗？实际上极端断食进食不仅不能养生，还可能对人体健康

产生多种不利影响。首先就是这个低血糖啊，那很多断食营、辟谷营都宣称断食期间出现头晕乏力是气满不思时，恶心呕吐是在排深层毒素，甚至出现幻觉都被说成是高维信息下载。而在灵性幻术里，这些表现又被说成是气满不思时，身体切换到先天模式。那事实上，这是因为进食机制导致的饥饿而出现的低血糖表现。第二，就是电解质紊乱。进食呢，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盐分流失而发生电解质紊乱，甚至呢，出现直立性低血压。啊，直立性低血压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站起来的时候，感觉眼前发黑、头晕。第三，就是代谢紊乱和损伤啊，代谢紊乱和损伤。第四就是肌肉流失啊，第五呢是伤心肺、心律失常。那么网络就是断食灵修的两个谎言，你知道吗？第一个是排毒，第二个是 DNA 升级。先说断食排毒，很多断食营说断食期间出现头晕乏力是气满不思时、恶心呕吐，那是在排深层毒素。实际上这完全是谎言，排毒也是一个伪科学的概念。再说 DNA 升级这个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DNA 是细胞里的遗传密码，就是它的序列在形成的那一刻就基本定了，也无法改变。那如果说 DNA 断食能改变 DNA， 那你说得多夸张呀这个说法。所以不要再相信这两个啊，这个网络断食灵修的说谎喽。总之啊，减肥的关键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规范的医学断食不是完全不吃、绝对禁食，而是在科学指导下少吃，而且有明确的边界。所以减肥真没什么捷径可走，就是六字真言，管住嘴迈开腿喽。OK， 10:24，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稍事休息，来过一下半点跳播喽，待会再回来。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钱江一口正中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好，然后它又是那种犯罪类型的影片，我都有一点心动想要去电影院去看了啊。那这部影片呢是由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还有惠英红等这种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嘛。那么这部影片啊，这部影片它是韩延导演首度挑战警匪题材，然后聚焦90年代欲望都市，讲述一场由这贪婪催生、步步沦陷的人性悲剧。故事的背景之余，秩序动荡，遍地机遇，也是遍地诱惑的这滨海西城，底层的打工仔万子强不甘平庸，困于贫苦的生活，一心想要逆天改命。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空姐家苑嘛，两个人铤而走险，联手实施巨额劫案，一次侥幸得手，让他彻底打开了欲望缺口，被迫谋生变成了什么主动沉沦。那整部电影最戳人的内核是普通人的一念之差，乱世浮沉里有人坚守底线，有人沉迷这个沉沦，贫富落差，然后侥幸心理一点点摧毁平凡人生。那空枪不只是一部犯罪片，更是一场人性警示。人生最大的危险从来不是外界的风雨，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心，一步踏错，步步踏错，守住本心才是一生最稳的退路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空枪》。最近啊，我看很多人都在推荐这部影片，说很好看，而且呢，朱一龙的演技非常之在线，就是说演得很。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9月5号要上映的一部影片，叫做《燃烧吧，爸爸》。然后这部影片呢，是由徐峥监制，然后文淇、倪虹洁领衔主演，然后于恩泰啊，于恩泰是特别主演。然后这部影片呢，怎么说呢？你看，你听它的名字嘛，就是。听起来好像是那种搞笑片，感觉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再加上主要是他是那个徐峥监制嘛，因为我还挺喜欢徐峥的，不管是他主演的，或者他监制啊，还是跟他有关的一些影片，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然后，这部影片，然后它里边预告有一句，台词或者说有一幕很戳人心。说一只小虫停在父亲遗像前，传来他一句：“敲轻一点，我头有点昏。”这是一个奇幻的幽默，就把离别的重量接住了啊，就把这个离别的重量接住了。然后这部影片，我也不给大家过多的剧透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还有9月12号要上映的一部爱情电影吧，应该是一部爱情电影啊。然后，这个影片它主要讲述的是什么？就是，公交车上的惊鸿一瞥嘛，本该是一场普通恋爱的开始。那么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对医学院学生李爱依依一见钟情，直到热恋中，他们才发现。就是两个人的时间流向完全是相反的，然后这一场注定倒计时的恋爱里，他们试图用每一个当下去抵抗时间的洪流啊，去抵抗时间的洪流。然后这部影片叫做《我想留在你身边》，然后还有9月12号还有一部爱情电影叫做《偷偷喜欢你》要上映啊。叫做偷偷喜欢你，反正也是爱情电影嘛。然后这部影片呢，怎么说呢，主演呢好像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吧，施柏宇啊，还有这个程雨希，对，然后应该是那种年轻的演员，年轻的演员，反正就是那种爱情的电影嘛，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你喜欢这种爱情电影的话。然后这个月月底9月25号要上映《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我想这个电影应该是很多《复仇者联盟》系列的，就是影迷会比较期待和关注的吧，对吧？7年了，那场爱你3000遍的告别，终于要在内地大荧幕上迎来新的回响。一声响指，半数生命灰飞烟灭。复仇者们在惊奇队长的帮助下找到灭霸，却得知无限宝石已被销毁，希望彻底破灭。5年后，蚁人从量子领域意外归来，为幸存的英雄们点燃了最后的希望啊！点燃了最后的希望。所以这部影片《终局之战》啊，《终局之战》五。大家应该狠狠地期待住了啊。 OK， 继续来听到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

0: 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OK， 北京时间10:5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经营使用单位23个批次的药品的抽检抽样，完成药品的不良反应报告是225例，医疗器械的不良事件报告76例，化妆品不良反应的报告是10例。第六一个是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组织召开了2025年特种设备安全委员会联席工作会议，对辖区内沿岸炼油厂、沿岸石化厂等6家重点石油化工企业在用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承压锅炉、叉车等特种设备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督促企业整改，深入开展了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燃气领域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开展电梯专项整治工作，督促各电梯使用单位、各维保公司严格按照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监管模式开展了日常管理，使全县670余部电梯日常管理和维保工作处于有效监管中，加大节假日两会期间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工作，共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80余家，涉及各类特种设备2400余台件，发现隐患8处，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6份，指导开展了8次应急演练活动。第七一个方面呢，就是质量强县产品质量计量工作成效显现，统筹全县质量工作，组织召开了质量基础及知识产权业务专题培训会，开展了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等计量器具及能效水效标识、法定计量单位、计量标准等计量专项检查，共计检查市场主体330家次，开展520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共悬挂横幅7条，累计发放计量宣传资料7000余份，现场受理咨询是180多人次，发放了手机砝码标签4639张，积极创建有机产品示范认证区，2023年取得了全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创建资格。这个创建时间呢，是从2024年的1月份起，6月份被这个市场监管局授予陕西省有机产品认证先行区的称号。2025年底建成了有机产品生产基地是20万亩，通过认证是34563亩。现有这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35张，较创建前增加了26张。圆满完成了洛川县创建陕西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工作任务，组织县域内8家检验检测机构按时完成年度报告、统计年报，开展农资、电动自行车、日用品等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共抽检产品质量样品是79样次，对沿链石化厂开展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巡查，加大证后监管力度，全年共完成各类计量器具鉴定是3216台，受检合格率达98%以上。主动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计量需求，对全县27家加油站使用的燃油加油机进行周期强制鉴定，累计鉴定加油机75台，加油枪225把，鉴定合格率达100%。第八一个方面呢，就是放心消费行动持续深化，围绕优化消费环境、助力消费提振活动主题，广泛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315期间组织开展你点我检、手机便发码、洛川苹果跑团、助力消费维权行动等宣传活动，成效显著，共发布消费提示5条，宣传视频10余条，设立宣传点51个，张贴宣传横幅、展板82个，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2万余份，接待咨询群众4000余人，免费鉴定各类在用的计量器具是16台，创新开展了3年。

0: 连三覆盖、双量三创等活动，积极推行三自觉、两公开、一承诺制度，打造52家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组织开展双打铁拳工作部署会，开展线下集中宣传活动一次，发放违法案件线索征集通告材料3000余份，完成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工作，获知是0.52万元，累计查办案件45起，处罚29.43万元，上报典型案例5起，3起典型案例已被市局采纳，并在全市范围推广学习，已建18个消费维权投诉站，24个消费维权投诉点，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1413件，投诉举报按时核查率、办结率均达到98%以上，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2万余元。第九一个方面就是知识产权创新驱动作用显现，制定印发了2025年洛川县知识产权行动行政保护工作计划，加强洛川苹果品牌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等，成功申报了洛川苹果加农村电商地理标志品牌深度运用试点项目。在培育商标方面，2025年注册成功137件，截止目前商标总有效注册是2741件。专利方面，2025年授权有效专利是22件，截止目前专利总授权有效232件，未发生商标专利纠纷案件。多方位强化重点广告监测，加强三品一线广告监督管理，对涉嫌违法违规线索同步实施网络跟踪和线下核查，同步监测监管，做到线上监管全覆盖，线下监管无死角，检查各类市场主体358家次，清理废旧破损的广告是8条，执法责令整改通知书5份，立案查处违法案件1起，排查违法线索6条，执法案件移送函4份，下架侵权链条4条，组织开展5径知识产权宣传调研活动，共计走访企业是20余家，利用30多块这个电子显示屏宣传，发放了专利法知识产权宣传册250余份，悬挂知识产权宣传横幅2条。第十个方面呢，就是助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组织开展了洛川苹果地理标志品牌保护专项执法行动，检查市场主体335家，入户宣传培训，
1: 将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按照2025年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重点内容及分工的安排，我局党委高度重视，成立了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专题会议，制定了详细的整治方案，细化了责任分工，一把手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之责，带头研究推动整治工作，对重点问题亲自督办，班子成员分头负责，全力配合，各市场监管所下属单位主抓落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强作风建设，强化纪律保障，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突出主要是要抓好领导干部，以全体党员和干部为主体，研读了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等学习内容，深入领会中央八项规定及其事实细则精神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认真开展了学查改针对代虚粗脱作风顽疾，通过量请假、量出勤、量参会等方法，建立了股长以上领导的述职制度，让纪律不强、工作不实的人受到组织和干部的广泛监督，切实加强了作风建设。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加强综合治理，提升整治成效。整治工作主要通过专项检查、抽样检查、监督执法、监督问责的方式开展。一个是开展农村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整治，组织开展了化肥、苹果、玉果袋、卫生巾、电线电缆等产品质量的抽检，对冶炼石化厂开展了生产许可证巡查，确保了货证产品质量安全。经检查发现，洛川县旧县镇一分农资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农药化肥明码标价不规范，执法人员责令其限期整改，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洛川县永乡新平砂石经销部销售的不合格民用散煤现已立案查处。二个是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问题整治，执法人员深入基层进行全覆盖检查，截止目前共检查食品生产企业7家，食品小作坊105家，食品经营单位342户，面向农村批发食品的经营企业2家，共出动执法人员645人次，整理集中整治自查自纠台账是25条，已全部整改到位。第三一个方面是聚焦具体实施办理，集中推进3件群众身边具体实施办理工作，分别是居民水电气计量不准确、收费不规范的问题，执法人员深入上平苑、丰和苑6个小区发放了民用3表宣传资料1200余份，提醒消费者了解民用3表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方法，增强维权意识。销售假劣肉制品问题召开了肉制品负责人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对从业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并采取网格化加全覆盖模式检查肉制品食品生产主体12家次，经营主体15家次，未发现有个相关的违法的问题。农村地区领取邮件快件违规收费的问题，对我县8家快递公司和延伸的90个服务点进行了全面检查，规范了收费公示事项。
1: 好的。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快 FM。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 德川县市场监督管理。

0: 局的党委书记、局长梁繁荣、梁局长，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副局长雷辉、雷局长，还有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的主任李海霞、李主任，以及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械股的股长王方霞、王股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其实说到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有一项工作啊，我们不得不聊，就是我们的食安工作。之前在节目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有印象，咱们的今天来到直播室的副局长雷辉，雷局长，您是负责我们食安这块工作的，是吧？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啊，食品安全呢，应该说是这个老百姓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这个校园的这个食堂啊、农贸市场这些重点的场所啊，大家更是关注。那么，刚才我们实际上说了很多过去一年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在洛川县，我们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促进食品安全问题呢？您是不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好，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我们始终把它放在工作首位。2025年以来，开展食品安全五禁及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组织召开学校食堂食统一六到位实施标准培训会，对全县55家学校食堂、24家校外托餐机构开展了全覆盖排查，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样820批次，圆满保障了26次重大活动的食品安全。针对大家关注的农贸市场，我们根据市政府2025年民生14项目部署，依托延安市市场管理局牵头的全面提升消费环境，全市打造放心农贸市场18个守护百姓菜篮子重点项目，现已建成朝阳农贸市场快检室并投入使用。快检室配备专业检测设备，可针对蔬菜、水果、畜禽肉、水产品等食用农产品开展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非法添加物等50余项指标检测。创新采用快检室加检测车联动模式，借助检测车移动抽样的便捷优势，将检测范围延伸至城区超市、早市及乡镇集贸市场等各类经营场所，实现检测覆盖无死角。日常检测中，依托延安市智慧监管平台，构建全流程信息化管理体系，实现检测任务线上派发、数据实时上传、结果智能分析、风险及时预警，达成全程可溯源、结果可运用、管理可闭环的监管目标，建立起食用农产品源头筛查加过程管控的双重风险防控体系。同时推出你送我检免费便民服务，将专业检测资源向公众开放，推动食品安全检测工作从幕后监管向台前服务延伸，通过现场电子屏实时公示检测结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有效提升群众参与度与知晓率。下一步，我区将聚焦放心农贸市场建设核心，持续紧盯产品质量、价格、剂量、投诉等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全力构建质量安全、价格透明、剂量准确、维权畅通的市场治理新格局，以精准监管与优质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0: 的确啊，食品安全呢是 民生底线啊。刚刚我们的雷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洛川县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我们的一些硬核的举措，不知道收音前的您觉得怎么样呢？如果您对于食品安全还有更好的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说是理解，这时间也不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和我们的雷局长来共同来探讨如何更进一步做好我们的食安工作。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这个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械股的股长王方霞王股长再来聊两句。王股长您好。
2: 你好。
0: 刚才在节目开始我们有注意到咱们在药品器械监管这一块是咱们药械股的主要的一项工作。
2: 是的。
0: 是吧？应该讲啊，农村地区的药械安全呢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咱们在这个守护农村群众用药用械安全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类似于针对性的一些举措，成效又怎么样呢？
2: 主持人好，药械安全事关民生的福祉，是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2025年，我们始终坚守药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以全链条的监管、全领域覆盖、全方位发力为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监管工作，用实际的行动筑牢药械安全防线。农村地区的药械监管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也是薄弱环节。2025年，我们专门开展了乡村健康守护行动，以药品、医疗器械、疫苗、中药引线为重点产品，以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为重点区域，以构定药品的渠道、质量管理措施、冷链药品的储存运输、网络销售、价格、广告违法等重点为重点环节，全面深入开展排查，从源头上防范了农村地区的药械安全风险，针对农村地区的网络购药逐渐增多的趋势，加强网络售药乱象治理，通过线上的监测与线下的核查相结合，严厉地打击了无证网络售药、销售假劣药械等行为，让乡村群众也能用上放心药、安心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药械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农村地区的药械监管，及时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用药、用械质量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好全县药械市场的安全秩序。
0: 嗯，好。
3: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岸。美好前岸，沿河热线。快 FM。
0: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也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畅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也是我们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梁凡荣，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雷辉，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主任李海霞，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械股股长王方霞。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梁局长，实际上今天的节目我们截止到现在，我们了解了很多我们细分领域的工作，包括我们过去一年所做的主要工作。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行业，因为我们经常讲我们回顾过去的工作，可能是为了当下或者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更好的来促进我们洛川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而做的一些动作啊。那么现在我们讲已经是2026年的我们这个1月份已经结束了，现在是2月份了啊。我们有没有对于今年的工作或者说是当下一个时期的工作做一些规划，或者说是您个人有没有一些想法，怎样在2026年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正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收听。起风的日子，学会随风起舞；落雨的时候，就为自己撑起一把伞。生活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来听下面这首歌，徐小凤《望穿秋水》。

0: 一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后裔。早年严艺烟在家里读书馆，后来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西山温泉女子中学和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34年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东京的地下党组织号召留学生回国抗战。当时严艺烟入学已经2年半，还有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马上回国投身抗战。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士移动演剧队，在队里担任秘书，既写剧本又参加演出。到武汉以后，他参与了抗日影片《最后一滴血》的拍摄工作。他在一次聆听周恩来所做的报告后，就一心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严艺烟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

0: 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李克农同意了他的要求，写信介绍他去延安。有些亲朋好友劝他不要去延安，说延安的生活很苦，冬季天寒地冻，夏天酷热难耐，被汗水浸湿的粗布衣服干了以后放在那儿都能立起来不倒下。但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去延安的决心。1938年春，阎烨烟从武汉启程到西安后，即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道，办事处安排他加入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一同步行前往延安。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处山林起伏，沟壑纵横，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几天之后，他们便腰酸腿疼，脚上也打起了泡。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着不停地向前走，甚至有时一天要走100多公里才有住宿。进了旅馆一躺下来，累得动也不想动。他们整整走了十几天才到达目的地。到延安的那一天，当远远望见作为延安标志建筑的宝塔时，阎烨烟激动得泪如泉涌，把疲惫全忘掉了。到延安后，阎烨烟先在抗大学习，1938年9月入党，12月调抗大文工团任剧作组长，1939年夏调鲁艺艺术指导科任教员。延安好比是我人生之路的分水岭，令我终生难忘。在去延安之前，我是一个仅仅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延安这座革命熔炉的锤炼，我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86年金秋时分，陈慕华回到延安，他站在50年前曾住过的土窑洞前，深情地说：1921年初夏，陈慕华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附近的一个乡村。由于父亲重男轻女，他2-3岁时就被送到了外祖母家，直到9岁才从外祖母家接回来。在思想进步的叔叔的帮助下，他进入学校读书。1935年1.29学生运动时，陈慕华正在杭州惠新女子中学读书。记得学校教导主任方度曾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解祖国的危急形势，动员我们上街游行。我们全校几百名学生都上了街，到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去抗议示威。那天天气很冷，我那挥臂呼口号的手被冻得冰冷，回到家里时已是万家灯火。我不明白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什么会一片片地被日本鬼子抢走。在我年轻的心中萌发出朦胧的爱国意识。七七事变后，正在读初中的陈慕华不得已终止学业，逃难到了西安。此时他的父亲正在中条山作战，任第三军少将参议。之后陈慕华加入了抗敌救援会，宣传抗日救亡。他从新华日报上知道了延安是抗日根据地，知道了党的救亡图存的主张，明白了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着共产党走。于是出身官宦世家的17岁少女做出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奔赴延安去上抗大。陈慕华拿着国民党空军介绍函件，坐着小汽车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工作人员见此情况不知如何是好，立即请示武云甫处长。武云甫考虑到其叔叔支持国共合作，且在抗战中与我军协同作战，便立即批准陈慕华去抗大学习。1938年国际劳动妇女节过后不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党代表找陈慕华谈话，殷切地叮咛我到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有事业心，不要过早地谈恋爱，总之讲了许多勉励的话。3月下旬天气还很凉，西安街头的树木仍然是光秃秃的。 陈慕华穿着旗袍，套上罩衫，带着一个箱子，一个铺盖卷，辞别亲人，离了家，怀里揣着两封介绍信，一封是八路军办事处开的，介绍他到抗大学习，另一封是朱光同志开的，介绍他到鲁迅艺术学院。在八路军办事处，陈慕华搭上了八路军的运粮车，同行还有六七个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的警卫。我坐在粮食包上，揣着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走上了延安之路。1938年末，在抗大四大队学习的陈慕华毕业了，正碰上抗大要办首期参谋训练队，陈慕华参加了。毕业之后留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当了军事助理，遇到了他同队的同学钟毅，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后来陈慕华又调到丈夫所在的留守兵团当教育参谋。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著名作家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3: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正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0: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1: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2: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3: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4: 当一个设计师，
5: 想当消防员。
1: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0: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1: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北京时间呢是4:08，感谢你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0年的9月1号，星期二啊。本周的这个第一期节目，当然也是本月的第一期节目啊，进入到这个9月份了啊。那也是在这里呢，祝大家九月初快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最近这个话题在网上啊，讨论的还是挺大的啊，所以说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就是最近互联网上啊，有一群人真的火得莫名其妙，其实都有点看不懂啊。他们的 vlog 啊，开场几乎是一模一样。哎呀，木瓜牛奶。一块切面带着年轮纹理的那种蛋糕，低饱和度的滤镜拉到了极致，背景音乐呢直接配一首钢琴曲，画面当中呢，博主把手缩在这个袖子里，只露出几只这个指甲尖啊，慢条斯理的舀起一勺泡软的蛋糕，偶尔呢穿插几个镜头，拿着喷雾到处喷香香。哎呀，日常撸猫配文，小猫你也有心事吗？每天过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流量呢却是非常非常的高。评论区大都是感叹，内容说，哇，太治愈了，好羡慕呀。顺着这些内容你往下刷的时候，会看到一个词儿频繁的出现，那就是淡人。淡人这个词儿呢，从去年开始就特别特别的火啊。它最早是用来形容性格的，就比如说情绪稳定，无欲无求，不争不抢。如今呢，这个词儿从性格标签变成了审美标签，进而呢蔓延到餐桌之上，成为了淡饭。哎呀，极度清淡，分量极少，视觉饱和和几乎呢是起不到任何的食欲的。如果说我们日常饮食追求呢是为了吃好啊，那么淡饭追求的更像是吃的像个符号。它代表的不是说什么饱腹感，而是一种可以被展示、被点赞的生活态度。这种现象呢，再次验证了人们对于贴标签这件事儿是乐此不疲的。但这场浓淡之争啊，远不只是说是吃清淡还是吃重口这么简单，这背后啊，是现在当代年轻人在饮食控制当中的两难境界。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这个淡的追求，淡的精髓啊，就是万事万物都是低饱和的。淡人对食物的控制啊，已经超越了市面上99%的健康饮食博主了。从什么少油少盐少糖，大跨步进入到了无盐无油无糖的一个领域。他们自称呢是易上火、低精力啊，感官敏感，讨厌油腻和刺鼻的味道。因为呢，油光水亮、浓油赤酱的菜，或是看一眼就闻到味儿的小吃，绝对不会出现在他们的饭桌之上。质感低调的玻璃碗和木碗是他们餐桌上的常客。每种菜的食材搭配不超过2种，烹饪方式呢也大多为水煮、蒸，或是直接用乳制品泡着吃。放眼望去，奶酪棒啊、水煮菜、牛奶咖啡、芝麻糊、酸奶，这些配色本就是黑白灰的食物，加上低饱和到极致的滤镜，这就是标准的淡饭。这道看似与世无争的吃法，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审美展示了，而是一套审美包装加流量变现的商业逻辑。你比如说无印良品的这个年轮蛋糕，它就是被带火的第一个爆款。在淡人的 vlog 里还没火的时候，它就是普通款啊，很普通很普通的常温蛋糕，但在博主人们的这个视频当中反复出现之后，一下就变成了流量款。博主为了接广啊，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儿啊，各种以淡为标签的食物总会不经意间露出品牌啊，诱惑被氛围感吸引的人购买。不过再猎奇的内容也架不住天天看呀，淡饭的刷屏引起了不少人的逆反心理。比如说琪琪有点啊有人总结出这套这个淡人 vlog 的这个固定配方，千篇一律都是在
啊，淹死蛋糕年轮和雷霆大蛋，看多了别说食欲，连好奇心都没了。行动派网友晒出了卤的油亮的这个牛腱子啊，切面纹理直接分明，蘸着蒜泥辣椒油，还有人晒这个外婆做的午饭，清蒸鱼啊，然后呢炖丝瓜啊，葱爆鳝鱼，配文吃的清淡挺好的，但营养要跟上。这些大块吃肉啊，然后呢浓油赤酱的淡饭下，评论区里一片说这才叫吃饭啊，看着都饿的这种欢呼。那什么是食欲稳定呢？以及到底该怎么控制饮食，在这场浓淡之争被翻得啊翻来覆去的讨论。而淡饭到底能不能吃，该不该吃，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就淡人这个概念早在几年前就火了起来，尤其是去年特别特别的火啊。大家觉得淡人内核比较强大，情绪稳定，把一切呢看淡，就能不以物喜，不以物己悲啊，而从而保护自己免受情绪上的伤害。但渐渐的人们发现太淡了也未必是件好事呀。有科普博主指出，所谓的情绪稳定背后很大可能是长期熬夜导致的前额叶损伤，导致情绪调节能力直接失调了。淡饭的概念变化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吃口味更清淡的菜是有理有据的倡导。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每日烹饪用盐约为 9.3 克，几乎呢是指标的两倍，食用油的实际摄入也普遍在45克以上，超出了推荐的上限。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健康中国2019至2030年指出，人均每日啊这个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食用油摄入量不高于25至30克啊。但是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淡食并非是口味上的淡，而更接近于食欲上的兴趣低下以及审美上的配色清淡。研究表明呢，视觉确实会影响到人的这个味觉的体验。淡饭能控制食欲，不是指具体吃的东西，而是其饱和度的一个配色。德国心理学家啊，迪安娜啊，冯溃，他就在这个我们用眼睛吃饭，用胃思考当中，这个书当中指出啊，我们的大脑皮质当中超过一半的区域都参与视觉的处理，而负责味觉的区域仅占皮质的 1% 至 2%。 在漫长的进化当中，人类正在通过颜色来评估食物的热量与营养价值。色彩鲜明的食物意味着能量充足，安全可食，而颜色寡淡则会被判定为能量不足和值得警惕。相较于这个深色食物啊，浅色食物确实能让人吃得更少。如果说是注重营养搭配，确实能让人食欲啊控制。但如果只是为了拍照好看而吃浅色食物，只会呢起到反作用。以最经典的淡人定时年轮蛋糕泡牛奶为例啊，松软的蛋糕泡在牛奶当中，画面呢是精致漂亮，十分诱人。但不少人照着视频买回来后直接踩雷了，说单吃齁甜，而且抹茶味很淡，十块钱一块小，性价比真的是根本不高。同时蛋糕是精致碳水，牛奶呢也含乳糖，两者混合会让血糖迅速飙升，单吃玉米芝士或酸奶碳水又严重不足。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稳定食欲恰恰需要平稳血糖，保证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采用水肉菜饭果的进食顺序，才能让饱腹感更持久。如果真的按部分淡人博主的视频来吃，可能会让血糖剧烈波动，让人被不正常的饥饿感直接裹挟，到头来反而违背了稳定食欲的一个初衷了。说到底啊，过度压抑的食欲其实并不会消失，而会以另一种方式直接形成反弹。那日本的这个饮食习惯它就是个例子，
他们的这个传统料理本身就以清淡低热量著称，推崇少量多样和八分饱的饮食哲学，日常的餐食分量很小，常被外国人调侃啊，餐前小点。但是呢，硬币的另一面是许多人生活当中的泛压抑。将大胃王比赛被包装成竞技体育的电视综艺啊，火力全开大胃王等当中啊，曾在日本真的是红极一时呀。尤其是在日本社会，女性的外貌和举止面临着严苛的规训，很多人呢不敢在公共场合放开大吃，由此呢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暴食女王来替他们吃。近些年这种代偿式的释放进一步演化，催生出了名为罪恶感消费的潮流。人们暂时放下对热量和营养成分的计较，转而呢追求刺激口味和这个及时的快感。在日本的这个社交媒体之上啊，背叛健康的美味，背叛减肥的味道成为了高频词汇。这股潮流规模相当惊人。根据市场调研机构富士的一个经济的估算啊，2024年罪恶食品市场规模就超4.1万亿日元啊，约合人民币就是1726亿元。远高于同年的2.8万亿日元的医疗保健室市场啊。而这个食品企业闻风而动啊，三得利安14年就推出了新品罪恶感碳酸啊 ,NOPE, 结合了99种以上的口味，将甜味、酸味和鲜味最大化，热量等比例的有糖可乐高出约 50% 呀。这个公司呢也是公开坦然表示，此举呢就是瞄准了二三十岁消费者通过碳水饮料缓解压力的一个习惯。除此之外啊，包括什么石井面也是推出了这个强调猪油大蒜的这个贝德石井面的一个菜单。盖浇饭连锁店的这个松屋也是大量的加入到了这个蛋黄酱的新菜单。全家便利店呢也是推出了大分量高热量的配置啊，就是便当系列。对此呢，明治大学的教授也在采访当中表示啊，这是严格遵守社会标准的过程中累积的压力，通过带着罪恶感消费来加以缓解，是一种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带来的快感的高效选择。那用审美或自律把食欲压下去，总会在另一个地方冒出来。对普通人来说，不如把标签放一下，吃得健康，吃得开心，或许才是更优的选择。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抛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更喜欢吃这种淡人饭还是浓人饭？评论区也是留下大家的一个想法，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延安综合广播啊，来跟七七做一个简单的互动，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到底是浓人饭吃得多还是淡人饭吃得多。时间来到了14:21啊，来听到一首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杨家岭的菜地。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如一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既是由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决定，更与我们党的核心领导一贯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分不开。毛泽东就是我们党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光辉典范，他一生都艰苦奋斗，身体力行，给世人昭示了一个领袖人。

顾与普通大众同甘共苦、坚守优良作风的光辉形象。延安时期，杨家岭的菜地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1939年2月2日，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做了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讲话。中央直属机关首先响应，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并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个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对着这个问号，他凝神沉思了好一阵，让警卫员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并问道：富春同志，这个报告中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几位同志的生产任务呢？李富春回答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工作太忙，所以……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不不不，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工作忙就站在生产之外嘛。李富春连忙解释：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必躬亲呢？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他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令，而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接着又说：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我们绝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了，不仅驻杨家岭的各单位每个人都布置了生产任务，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来自汪苏泷的歌曲，也是堪称国民级甜系情歌。这首有点甜，是来自汪苏泷和白兔的歌曲。温柔清澈的男声搭配灵动的女声，把初恋的悸动、暧昧的小心思娓娓道来。不管是婚礼背景音乐、短视频治愈的 BGM， 还是怀旧歌单，这首歌曲永远不会过时。好像只要旋律响起，所有烦恼都会被甜蜜抚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万有引力》呢，也是一首夏日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情歌，就好像是盛夏晚风，海边落日，记录恋爱里细碎的温柔瞬间。遇见喜欢的人就好像是万有引力，不由自主被对方吸引，轻快松弛的曲风总是能抚平你生活里的焦虑，非常适合疲惫的时候安静循环。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

岭金角解元人号称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延安斯诺之乡，两个斯诺与两部西行满地。

0: 乐字，斯诺采取了他的建议，也正是这部分的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此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海伦同中国的热恋达到了顶点，他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36年9月，海伦就已经前往西安做了首次前往新世界的探索，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局势十分紧张。为了不暴露斯诺在红区的行踪，海伦未能走出西安。1937年4月，海伦再次奔赴延安，在西安的招待所，他受到了国民党的严密监控，比当时斯诺的处境更危险。他想了很多办法逃脱，但没人敢冒险帮他。最后，在一天夜里，他乔装打扮，爬出窗户，闯过警察把守大门，在一位美国同胞开来的小汽车接应下，终于逃出了西安，奔赴延安。1937年5月3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能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他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革命妇女、红士兵等，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笔记多达27本。他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且还独立铸成了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于1939年出版，成为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海伦生前曾骄傲地说，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可以说，这两次陕北之行就成就了两部西行漫记，也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他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金秋时节，洛川县多地陆续开展助学帮扶与文明评选活动，以暖心资助助力学子逐梦远航，以评先树优涵养文明乡风，持续擦亮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底色。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省委组织部发布2026年下半年陕西省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陕西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及相关规定，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为省属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160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来自教育部的消息，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 8.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

107.7气象报告。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12度到29度，东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16:09，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齐齐。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嗯，
0: 本周悠然午后的第一期节目啊。
1: 是的。
0: 也是九月的第一天。
1: 嗯。
0: 九月到来了，学校都开学了。
1: 哎。
0: 哎，好多的这个小学生啊，中学生呢也是奔赴校园了啊，
1: 嗯，
0: 好多的这个家长呀，爸爸妈妈可以解放一下子了，
1: 稍微解放一下啊，
0: 那么也是在这个九月呢，我们也是要进入全新的工作状态了，
1: 嗯，
0: 先来预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延安市呢今天是晴天见多云，南部局地呢也是有阵雨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呢是12度啊。
1: 哎，
0: 那么大家呢也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对，这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啊，天气转凉，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早上和晚上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添点衣物啊。
0: 温差大嘛，
1: 没错。
0: 嗯，最近呢有一部纪录片是横空出世。
1: 嗯，
0: 我们去简单的看了一下，哇塞，真不错。
1: 哎，
0: 因为它是周轶君的。周轶君好多人可能不了解哈，
1: 嗯，
0: 他是前新华社的战地记者，圆桌派常驻嘉宾，后来呢转型做了原创节目，结果发现做得非常棒啊，
1: 出手就是爆款。
0: 没错，比如说豆瓣9.4分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就引发了全民教育大讨论了，还有那个9.1分的对谈节目《第一人称复述》啊，每集呢都藏着让人忍不住截图的一些金句哈。
1: 是的，
0: 不过这一回呢，他呢能够在平静的给大家讲啊，这注定上不了头条
1: 哦。
0: 深谙传播逻辑的他呢，太清楚这类题材没有流量，也上不了热搜。但是呢，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拍了。
1: 嗯，
0: 这是一名记者的敏锐和责任感，是对那些不被看见的固执的注视。
1: 没错，
0: 到底是一部什么纪录片？我们今天和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这部纪录片呢叫做《来之不易的乐观》。
1: 哎，
0: 8月25号呢是全网首播了。
1: 没错。
0: 目前呢正在网上开始播放当中啊。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搜索一下，叫做来之不易的乐观。讲了个什么故事啊，在非洲布吉纳法索。在这个地方啊，这样的有一间特殊的实验室。科学家呢每天他们在这儿有个工作，就是养蚊子。
1: 哦。
0: 没听错，就是养蚊子。
1: 嗯。
0: 猫粮和鱼食呢打成粉，就是蚊子幼虫的早餐。成年蚊子呢早要喝浓度为10%的白糖水。有时候呢这个雌蚊子会有情绪啊，闹情绪了，胃口不好，
1: 不怎么吃
0: 啊，这时候呢这个实验员啊就会卷起袖子，把整条胳膊啊伸进笼子里边啊，你咬我吧，来咬我吧。当然呢科学家啊并不是说这么爱护蚊子这个小动物 啊
1: 没有对它那么的好心
0: 因为他们打算对这些蚊子进行基因编辑，
1: 嗯，
0: 把这个雄蚊子挑出来，将一只呢只在雌蚊子后代中导致不育的基因啊插入呢雄蚊的基因组。
1: 嗯，
0: 这些雄蚊子呢被释放到野外，与野生的雌蚊子交配之后呢，生下来这个雌蚊子后代它就无法繁殖。
1: 对，
0: 而雄性的蚊子后代呢可继续携带这个不育基因与更多的雌蚊子交配。
1: 是的，
0: 经过了约20代的繁殖啊，目标这个蚊虫的种群会因为性别比例失调而崩溃。
1: 嗯，
0: 这是当地科学家设计的一套基因驱动灭蚊方案。
1: 对
0: 啊，戒指疟疾。布吉纳法索这个国家呢，可能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听过，不了解这个地方。它是被联合国啊认定为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1: 是的。
0: 但是就在这儿呢，最尖端的消除疟疾的方法正在萌芽。
1: 就在25年8月啊，这个研究团队呢就在一个村庄里释放了大约16000只修改了基因的这个蚊子。但是一周之后，当地呢就是警察突然就袭击了实验室，门口呢被贴了封条，标为罪犯现场啊，犯罪现场。蚊子呢样本也是被摧毁了，包括刚刚释放的蚊子，项目呢被无限期的一个停止了。
0: 怎么回事？
1: 难道他们不合法吗？
0: 对吗？
1: 事实上，这个团队获得了国家生物安全局、环境评估局和卫生研究伦理委员会的一个授权，只是呢， 这项技术啊太过于先锋，公众的恐慌啊先行于理解。而当地政府的回复就是这危害国家的利益。
0: 哎呦，
1: 这就是来之不易的乐观当中，这部纪录片当中众多魔幻的现实当中的一幕。明明是一件合法合规利民利国的好事，居然以这种荒诞的方式戛然而止。老实说啊，我们刚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也没太理解，就是导演周轶君为什么要把镜头对准这个非洲的疟疾呢？
0: 对呀，
1: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很遥远的，既然不抛弃不放弃。伦敦的科学家有一段话平静而有力，他是这样说到的，这首先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你不能只过你的生活，然后呢看着别人可能就是遭受苦难，看着别的孩子遭受苦难，这关乎团结，世界是一体的，我们都在一个地球村。
0: 哎呦，地球村这个词儿真的是久违了哈。
1: 哎，
0: 曾几何时我们真的相信全世界的人可以相互理解彼此扶持，可后来呢墙变高了，声音变吵了，人们价值观撕裂，人类文明正在重返荒蛮。所以呢今年暑期档的这个有一部片子叫做欢迎来龙餐馆，
1: 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
0: 啊、有一场戏我们就一直忘不掉，徐父呢要救被恐怖分子控制的小孩，有人呢冷冷地对徐父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
1: 对呀，你管他们干嘛？
0: 啊，徐父没有犹豫回了一句，那也是孩子。
1: 对，
0: 不分国界不分肤色，孩子就是孩子。所以呢我相信啊，我们依然相信还有这么多人在努力地克服着攻克着疟疾，背后呢就是同一句话啊，同一种恻隐之心，孩子应该是有未来，他们守护的是人性里最后一点不肯熄灭的光，远方的哭声呢终究不是隔着一块屏幕的幻影吧。影片呢片头里边周轶君说，这注定上不了头条，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说这句话了，
1: 嗯，
0: 但是这部纪录片你去看吧，看完以后会觉得它比很多头条都更值得被看见。
1: 是的，
0: 因为呢它告诉了我们，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别人的苦难，当一个孩子在非洲因为疟疾死去，那不是非洲的悲剧，那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1: 没错，
0: 所以今儿啊我们在节目里边和大家聊到这部纪录片，是周轶君新出的纪录片，叫做来之不易的乐观。
1: 嗯，
0: 目前呢在网上正在热映当中啊。
1: 是的，
0: 感兴趣朋友呢可以去观看一下，叫做来之不易的乐观。
1: 嗯，
0: 好的，北京时间16:24，我们稍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情嘻嘻第一时间。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初秋时节，子城市马家边镇陈家沟村的禅桑示范基地迎来丰收季，长相饱满的禅简串起了群众的致富梦。据了解，今年五月份，陈家沟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将闲置校舍改成标准化养禅场地，发展桑园320亩。目前共有9户农户参与下禅养殖，养禅18张，单只禅简收益可达5000元左右。把目光转向省内，金秋九月，新学期如期开启。近日，西安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秋季开学季消费安全提示，规范开学季市场经营秩序，防范化解文具用品、电子设备、食品餐饮、托管服务等领域消费风险，引导大家科学理性安全消费。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昨天下午，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 124.5 亿元，观影人次超 3.3 亿，放映场次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预计日本九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12到29度，东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2: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
3: 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是一位红色文化传播者，延安精神的宣讲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而我的理想信念就是做一颗星火，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用延安精神去点燃每一位参观者心中的火焰，让红色星火永远相传。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历史上这里有范仲淹四面边声连角起的悲怆，也有花木兰代父从军的豪迈，更有中国共产党人用十三个春秋扭转乾坤的苦难辉煌。在延安的十三年里，他们用一腔热血探索着革命真谛，谱写着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新乐章。他们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创造出丰衣足食的新天地，形成共和国的雏形。他们留给了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红色精神宝库。如今布遍全市的445处革命旧址，照应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写满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为人民谋幸福的感人故事。回望烽火岁月，那是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正在开会时，突然间狂风暴雨，一个炸雷，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噩耗传来，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呀，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呢？可当这件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并没有责怪老乡。他说，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改正查清。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原来是当地征粮的任务太重，农民们心中有怨气。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做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并在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过上了好日子的边区人民对党和人民领袖充满了感激之情。讲到这里呀，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农民诗人。大家或许很难想象，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民，他却可以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戴之情。他叫做孙万福，来自甘肃环县曲子镇。自幼家境贫寒，虽不能上学读书，但他的血液里却流淌着乡土文化人的艺术细胞，可以信口说出许多农谚，唱民歌更不在话下。在当地提到他的名字时，没人不知道。当年的陇东落后贫瘠，人民生活穷困潦倒，他们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官僚的欺辱，孙万福一家八口也是靠着租地艰难度日。自从来了毛主席，他带领着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啊，贫与富、受压迫与当主人的强烈对比，给了孙万福深深的感触。一种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边区民主新生活，使孙万福这位翻身农民打心眼儿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他高兴地吟诵道：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
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把头抬。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大生产运动中，松岸福又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他成为村里劳动生产的带头人。1943年12月9日，就在这一天，松岸福等17名劳动英雄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大家座谈生产经验时，松岸福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走到毛主席身边，用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主席，激动地说：大学生呀，大学生，又聊吃啊，又聊穿，地也熟了，庄也怀了，牛羊也有了，这些啊，都是你给的呀。他越说越激动，将多年来积累在心中对党、对领袖的感激之情喷薄而出，即兴吟诵道：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时毛主席就惊奇地问他：你是不是个秀才呀？松岸福回答说：主席啊，我不是，我一个字儿都不是呀。毛泽东听后大为惊叹，紧紧拉着松岸福的手点头称赞。后来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经著名诗人贺晋之等文艺工作者们整理修改，最终形成了大家今天所熟悉的三段歌词。歌曲的曲式为起、承、转、合四句体单乐段结构，想必大家对这首歌呀都非常的熟悉。歌中呢是这样唱到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流淌在心中的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我是来自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的讲解员蔡瑜，同时也。

这首歌曲它有着浓厚的西北地域风格，曲调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歌颂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歌词中一句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将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与劳动人民领袖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在1971年推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五首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位列第一。从此呀，这首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曲，唱出了穷苦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唱出了穷苦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唱出了对共产党不忘初心、一心为民的崇高礼赞。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统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盘中一样，你还能听到吗？你曾渡了千百万人家，可为什么？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3: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4: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雨。以前大城市年轻人的理想人设，要么是一身鲁鲁和鸟的精致中产，把抗研国际学校和马斯克挂在嘴边，要么是拿到了大结果跨越阶级的创业狠人，跻身上层成为人上人，但经历了几年生活的毒打，年轻人彻底开悟了，在北上啊广生活的最幸福的人设其实是纯过日子。纯过日子人就是一切花里胡哨的人设的反面，什么文艺男、金融人、大厂人，来了纯过日子人面前就跟被除了武器一样，立马泄了劲儿，

0: 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1: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0: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1: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0: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2: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聚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啦。

为了让孩子听话，我们常说，再不好好学习就去干苦力。这话唬住孩子倒好，倘若他来了一句“太好了”，那咱往往就没招了。前阵子，浙江的郝先生就碰到了这种情况，他儿子读初一，贪玩拖延，性子不急不慢，成绩呢也是中等偏下。关键是这孩子没啥上进心，没什么目标啊，理性啊，通通没有。孩子妈妈天天苦口婆心地说，你看看你这个样子，长大了咋养活自己。听到这话啊，然后这儿子往往不屑一顾，实在是被说烦了，就说一句，那大不了送外卖啊。郝先生一听，忽然有了个主意，暑假就让儿子送外卖。于是乎，一场父与子的外卖之旅拉开帷幕。过程中，郝先生将这场教育实验分成多个视频发到网上。然后我看完之后，顿时明白了，怎么才能管好孩子。就是管与不管之间，你要想办法嘛。教育过程中经常啊，就是碰到让人头疼头大的问题，你呢尊重孩子天性，他就又沉又懒又贪玩耽误学业还有前程，你严格管教又怕伤了他的自尊自信，造成什么心理问题。做父母的到底管还是不管？其实问题的症结啊，不在于管还是不管，而是怎么管。也就是说，咱得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啊。就比如浙江的郝先生，过去那么多年他和妻子也管孩子，但管的办法基本上就是威逼利诱，要么给一点物质奖励跟孩子谈条件，要么就是很厉害嘛，要么就是跟他讲大道理。结果呢，孩子上了初一还是懒啊，一副没开窍的样子。但这次郝先生突发奇想，用实打实的生活体验来教育，效果就是很不一样。他发布的一个个视频里能明显看出孩子的进步，先是体力好了，孩子有精气神了，再是心态，孩子不那么萎靡脆弱了，最后是心智上，孩子从生活中看到学习的意义了，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将来了。所以我说，对孩子不是不管，也不是严管，而是有方法的管。那教育孩子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嘛，我们不能随便应付，也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过分的严苛，要用心用脑，根据孩子的特点找到合适的办法。方法对了，孩子进步是很快的啊。

那郝先生和儿子是怎么开始的呢？送外卖前，郝先生给了儿子100块的启动资金，之后接单、规划路线、对接商家跟顾客，全由14岁的儿子负责，还有财务赚的钱、扣的钱以及买水买饭的费用，全由儿子核算。安全起见，郝先生呢只当摩托车司机，全程不插手，不吭声，不指挥。最开始那几天，儿子毫无头绪，遇到客户催单这种情况就慌了手脚。然而煎熬了3-4天之后，孩子就摸索出规律和门道。比如客户着急，他就抄近道，手机发烫就买冰袋降温，迷路了就开导航。有一次啊，餐马上送到，就在联系客户的时候，手机死机，怎么也打不开了。大热天，儿子站在太阳底下急得直转圈，郝先生看着不为所动，结果儿子急中生智，立马跑进办公楼找物业帮忙，最终成功送餐。不得不说啊，郝先生真沉得住气，要我早去帮忙了啊！但恰恰是郝先生的这种不作为，把孩子锻炼出来了。我特别理解，对待孩子，大家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不出任何意外。过去我们想尽办法，费尽心力，为孩子成长的道路扫清障碍。可你知道吗？恰恰是这些障碍，才能一步步垫高孩子的人生。所以啊，很多时候，不妨袖手旁观一下，让孩子自己过障碍，他自己跨过的坎儿越多，他未来的人生就越顺呗。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来聊过嘛，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孩子的天性就是好逸恶劳，像送外卖这种比较辛苦的工作，孩子们只是好奇，等新鲜劲儿过去不免抵触，所以每当孩子抱怨烦躁想要放弃的时候，郝先生都会斥责儿子。起初他没意识到有问题，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都是这么吼过来的。但视频发出之后，有人提醒，劝他和孩子说话注意语气，别总是打击孩子。这么一说，郝先生突然意识到，自己张口就是命令，非常不好。随后他有意识的改变，收起凶巴巴的眼神，不再讽刺挖苦。当他和儿子闲聊，开玩笑，孩子反而更好沟通，也更加配合了。美国心理学家伊文斯有一个结论，语言有时候是一种暴力，当人被打击、否定、呵斥的时候，神经系统的体验和身体被扎了一刀是一样的，都是无比巨疼，难以治愈，而且留下伤疤。当一个人感受到语言的力量，被鼓励、支持、肯定、赞扬，他的身心也会得到极大的滋养。所以咱先好好说话吧啊，然后再要求孩子好好做事儿。那为什么郝先生用一个暑假就能让儿子脱胎换骨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愿意花时间，愿意放下手机，愿意牺牲娱乐。我们常说父母要给孩子高质量陪伴，那什么是高质量陪伴？郝先生的做法就是很好的例子。不是孩子写作业咱玩电脑，不是孩子你把他丢到什么游乐场咱玩手机，而是跟孩子一起面对问题，迎接挑战，进行丰富的生活体验。你想孩子运动，你就得穿上跑鞋和他一起跑。你想孩子看书，你就得拿起书本好好阅读。30多度的高温天气，你不想孩子一天天憋在家里看电视，那你也别怕热呀，对吧？跟孩子一起走出去，这才是和孩子真正的在一起。父母的觉醒中说，孩子需要的是真实的陪伴。陪伴这件事儿上，千万别敷衍你的孩子，终有一天你花的时间会给你带来惊喜啊。那你是不是也这样嘛？出门办事儿，把孩子留在家里，觉得带着他麻烦，他啥也不懂。跟朋友聚会，单独安排孩子的娱乐活动，大人孩子各玩各的。逛街买菜拿快递及包裹这些小事儿，也很少让孩子参与。生活中孩子一天到晚除了学习就是看电视玩手机，有没有觉得这样让孩子太封闭了？好像把孩子排除在生活之外，隔绝了很多真实的体验。那这样可不行啊。蒙台梭利博士有一个理论叫吸收性心智，孩子的心智是块海绵，从周围的环境中吸水，从而建立联系。

形成自己的个性。郝先生带儿子送外卖，这过程中孩子深深地体验到各行各业的不易。他看到烈日下干活的工人，看到了这个熬黑了眼圈的上班族，也看到了在家躺平的人是什么样的。他感受到了暴晒奔波疲惫，也体会到了解决问题的快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所以你想想，还有比这更好的教育方式吗？大胆把孩子抛入生活，让他们建立自己与外界的连接。无论是谁，迟早有一天都要和生活面对面，那咱就趁咱还年轻，多给孩子一些历练的机会嘛，多带他们去历练历练啊。就是我一直坚信，就是我一直坚信，每一个好孩子身后都站着一对好父母。就我说的好，不是说成绩得多么好，就是你做人多么成功，不是这样子啊，而是说一个孩子具备独立生存能力，有端正的价值观，就是好样的。这样的小孩对吧，是离不开父母的引导，更离不开生活的锤炼。养娃如种花，每天悉心浇灌，我们才可能等到静待花开哟。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哎呀，
4: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0: 劳碌的家庭日常，
5: 我找不着了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5: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一天都。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6: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6: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3: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3: 你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3: 几点了啊？还在玩？

0: 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天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1: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引起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

0: 养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1: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也。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7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做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性抗战已经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胜利。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各地闻讯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思想政治为基层减负集中整治性防控工作。风从延安来，光向全国送，世界首套国产35千伏 SPG 项目等设备在安塞安装完成。2026年暑运昨天结束，延安站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
7: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这段时间，我市各地降水增多，宝塔区、宜川县、延长县出现不同程度强降雨，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9: 这两天雨水也比较多，咱们车库都操点心注意一下，然后咱们把咱们的沙袋嘞那些防汛的各项措施都做到位。
10: 在长青国际小区，社区工作人员对地下车库排水系统、应急抽水泵运行状况、防汛物资储备情况开展巡查横夜，同时深入辖区老旧居民月落、低洼街巷排查关键部位风险隐患。宝塔山街道东关街社区居民杨文珍：
11: 像这些娃娃啊，这个可关心这个了，关心长袖这个打电话了、视频了，太阳起红了的话，那个咱那个，我心下雨就不得这事儿了。
10: 宝塔区东关街社区老旧小区多，低洼月落集中，防汛压力大，社区以网格为单位开展拉我式隐患排查，竹楼栋核查墙体稳固性、屋面防水破损情况，竹路段疏通排水管网，对排查中借力的隐患台障实行消耗管理，做到立查立改、即治即改，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事故发生。宝塔山街道东关街社区党委书记罗建华：
9: 我们严格落实预前排查、预主巡查、预后复查工作机制，定点辖区的防汛风险隐患点，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改，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积极发动小区物业居民共同参与，一旦发现险情隐患，及时向社区上报，切实守护好辖区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宜川县党员干部也下沉一线，进村入户，全面排查房屋安全隐患，针对辖区山体、河道、淤地坝等重点区域， 加密巡查频次，实时监测河道水。

0: 为动态，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宜川县儋州街道安全生产工作分管负责人王康：
1: 目前车里群众89户，180人，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值班制度，备询防汛物资。针对辖区17个地质灾害点、7个风险区、6座预堤坝、5个三洪灾害危险区，严格落实电对电叫应制度，压实11名水池监测员岗位职责，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宜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冉志军：
2: 将持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河流库坝、低洼地带等风险区域，加大巡查排查频次，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和前置工作，严格落实防汛24小时代班值守工作，确保指令能及时传达到位，突发险情能第一时间处置。
0: 延长县也加密天气监测和预报频次，根据雨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针对部分路段淤泥堆积、边沟堵塞等情况，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作业。延长县气象局预报员张静静：
3: 我们将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强化观测及服务理念，做好13161递进式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落实高级别预警教育机制，为全县防汛减灾安全出行提供坚实气象保障。
0: 延安市公路局延长公路段副段长牟小飞：
4: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0: 防汛关键期，我市以急切思维应对极端风险，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了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防汛合力。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严丝合缝落实每一个环节，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抢险救援、闭环落实每一个步骤，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5: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6: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思想政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我市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绷紧防汛救灾思想之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实做细地质灾害、山洪灾害和河流洪水等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归零心态做足应对准备工作，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举一反三，抓严抓实煤矿、文旅、消防、校园等各领域安全，以工作的主动性应对各类灾害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责任，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挖用好延安红色资源，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持续抓深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三季度和下半年聚焦6个纠治既定任务和10个重点领域整治任务，更加注重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更加注重问题导向靶向纠治，更加注重监督问效基层有感，更加注重建章立制常态长效，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强力推进各方责任贯通落实，提升案件查办质效，严把时间节点抓实重点项目整治和民生实事，适时开展回头看，确保实现全年大建成效目标。会议强调，要紧盯信访3个专项，锚定4个更加和2降1升目标， 落实落细三加六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责任在压实，工作在做细，重点在聚焦，领导在带头，底线在筑牢，持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6: 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增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进一步树牢，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下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把学习教育凝聚的思想共识、制度成果、实干劲头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在入脑入心上持续发力，推动集中教育和经常教育相衔接，坚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大力传承弘扬延安精神，持续用好正反两面镜子，不断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思想根基。要进一步坐实查改问题，在抓长抓深上持续发力，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放大整改整治成效。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在防范纠偏上持续发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机关偏差工作机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改进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知识识人体系，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鲜明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要进一步抓好监督管理，在严管严治上持续发力，加强政机关行为的管理监督，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近日，在安塞区330千伏方和变电站内，世界首套35千伏30兆伐禁止全功率补偿器 SPG 示范工程项目主设备安装圆满完成。这台延安造国产化电力装备是国家电网原创技术测源地科技示范工程的重要成果，其核心设备一举打破国外长达30年的技术垄断。关键节点的顺利收官，标志着该工程正式转入电气调试阶段，向着9月中旬建成投运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为陕北高比例新能源安全并网、高效外送锻造了一台强劲的电网稳定器。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8: 安塞区330千伏方和变电站是陕北新能源汇集送出的核心枢纽，目前站内已汇集14个风光新能源场站，总装机规模1122兆瓦，承担着西电东送的重要使命。然而，新能源的大规模并网也带来了电压波动、系统稳定性下降等世界性难题。为破解这一瓶颈，国家电网在方和变电站布局了国际首个国产35千伏。30兆瓦禁止全功率补偿器 SPG 示范工程于2026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 中国电科院 SPG 项目研发负责人乔光尧。

0: 该装置实现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突破，填补了行业的技术空白。设备采用啊全新的拓扑结构，搭配我们国产化 IGBT 串联换流阀，可靠性呢得到大幅提升，可从容应对电网的复杂扰动，保障在恶劣工况下装备自身扛得住。同时依托独创的矢量重塑控制技术，可自适应调控电网电压，适配全运行工况，保障了电压控得准。装置具备多时段快速响应能力，既能毫秒级应对突发电网故障，又能长效稳定电网运行。该装备的成功投运将为陕北高比例新能源安全并网高效外送筑牢技术支撑。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十多年如一日的持续攻关。该工程入选国家电网第二批原创技术测源地科技示范工程，其装备核心高压大容量 IGBT 串联换流阀历经多年研发，打破了国外长达30年的技术垄断，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从实验室样机迭代到现场工程示范， SPG 项目完成了关键装备自主可控的重要跨越，奏响了国产重大电力装备创新发展的强音。中国电科院 SPG 项目研发负责人乔光尧：
0: 方河变电站呢，毗邻两大特高压直流换流站，是国家西电东送的关键枢纽，同时承担着陕北新能源外送的重要任务。我们在方河变电站投运全球首套35000伏30兆阀静止全功率补偿器 SPG， 有效解决了电压不稳难题，新增新能源送出能力13.8万千瓦。
1: 从实验室样机迭代到现场工程示范， SPG 项目完成了关键装备自主可控的重要跨越，不仅夯实陕北能源基地新能源安全外送的技术底座，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沿岸样本，更为全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进双碳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装备支撑。国网沿岸供电公司330千伏方河变电站站长田峰：
2: 工程投运后，30千伏方河供电区新能源出力提升13.8万千瓦，每年新增新能源上网电量2.5亿千瓦时，可供6.6万户一年的用电量，节约标准煤约7.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9.5万吨，可实现巨大的节能减排效益，为我国高比例新能源电网电压支撑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和周末救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我市旅游市场持续被激活，各景区景点依托深厚文化底蕴，持续创新红色演绎方式，以实景互动沉浸式体验模式，让红色历史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5: 在枣园1938街区，红秀延安延安以独特视角、沉浸式舞台特效，成为展现延安红色文化的热门舞台剧，也是不少来延游客的必看剧目。上海游客谢德荣：
6: 今天通过观看红色主题红秀延安延安，我知道岁月更迭，但延安精神永不过时。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少年，我应该脚踏实地，勤奋学习，传承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态度投入到学习当中，将来能为国家做贡献。
5: 西安游客高子君：
7: 今天看完红秀延安延安，我心里特别感动。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都是这些勇敢的人用努力换来的。我要向他们学习，做个不怕困难、认真上进的小学生。
5: 红秀延安延安自2016年首演至今，历经8次改版升级，累计演出6250场，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红秀延安延安负责人赵静：
8: 今年暑期以来，红秀延安延安累计演出288场，接待观众85000人次，迎来客流增长新高峰。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校企长期合作，稳定客源，把特色体验项目做成标准化产品，持续拉动客流。
5: 不同于舞台剧的沉浸式演绎，今延安大型红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13年》

0: 采用街巷行进式观演模式，彻底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剧目以金延安澜门、复古老街等实景建筑为天然剧场，无固定观演席位，观众全程跟随剧情一步前行。在50分钟的七幕篇章中，沉浸式感受延安精神。广州游客唐娇娟
1: 现场观看我们革命胜利、红军队伍进城，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非常有感触，我抱着我的小宝宝，眼泪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祝福我们全中国的每一个家庭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延安越来越好。
0: 延安十三年演艺总监张晋，
2: 我们计划在增加大量的科技手段，让那段历史在我们这条沉浸式的街区里边让它活起来。
0: 截至目前，延安十三年已累计演出579场，接待观众16.95万人次。目前我市已形成红袖、延安延安、延安十三年、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等多元红色演艺矩阵，各类剧目持续更迭升级，常态化上演，让红色历史跳出书本与展柜，实现多元化传播、代际化传承，为延安红色旅游增添了新活力。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组的消息。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榆林开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成就梦想、技能兴陕报国为主题，围绕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需求，设置22个竞赛项目。这是我省举办的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省级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延安共选派35名优秀选手参与 CAD 机械设计、电子技术、花艺、汽车技术等18个竞赛项目的角逐。2026年暑运从7月1日开始到8月31日结束，新开通的新延高铁、西石高铁双双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考验。两条新高铁分别打通了关中到陕北、西北到华中的快速出行通道，沿线文旅出行热度明显上升，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延安观光。据统计，延安站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昨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5: 辽宁省教育厅日前发布消息，为优化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

0: 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

0: 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

0: 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

0: 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

0: 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

0: 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

0: 金钱在资源超十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三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 0.7 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

0: 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1: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2: 一共有三个冲沟，一个是像瀑布。
1: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千丝网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逼近，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位置。
0: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3: 你好杨畅。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3: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但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0: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3: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0: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根据今天八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金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金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11: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12: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11: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2: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1: 同样是七月六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三家木板厂约两三百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两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3: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11: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14: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1: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5: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6: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5: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11: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7: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11: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0: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8: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 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
1: 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0: 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1: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但是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0: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1: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0: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

0: 为了整治传统公益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1: 今年来，
0: 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公益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长。那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啊，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3: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4: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5: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3: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6: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3: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

0: 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3: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4: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5: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了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结构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4: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
5: 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

0: 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结构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究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地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2: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好，各位听众，稍后20点，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

答案就是他修身也修心啊。先说这个修身啊，司马懿呢特别注重养生，他精通华佗所创的五禽戏，虎鹿熊猿鸟五种仿生功法，常年的练习不错。华佗说过，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疾耳。司马懿呢就很看重这话，行军打仗再忙也要抽时间呢活动筋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呢被说烂了，可真正照着做的人少之又少。司马懿呢没有死在征战的刀剑之下，也没有倒在暗堵的牢刑中，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把健康当成了一种战略资源。我们再说他的修心，司马懿最可怕的不是说他的谋略，而是他保持着情绪稳定的本事。诸葛亮送他女性衣服，满营将士呢都特别生气啊，义愤填膺，他笑着穿上。曹爽把他嫁成了太傅明升暗降，他不正不变回家装病。司马懿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太清楚内耗的代价，无论是发怒还是忧思都伤身伤心。百病由心生，百病从心治，放大格局修好心态才是对身体啊最好的保养。有人说呢，司马懿的成功靠的是阴谋和隐忍，说得很对，但不全面。他的终极武器是时间。这世界上的事儿，说到底就是一个等字儿。等风来，等花开，等人老，等敌亡。等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为了活得长的人准备的。好的，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20:22，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我们一起来收听。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口正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织部部长的刘少奇，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了深入交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刘少奇深感当时党员的学习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正在他着手准备写作时，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京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会后刘少奇便于1938年11月底赴中原就任，当时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题，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

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致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1930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局驻地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演讲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12点后，他就带上用铁片自制的健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连续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刘少奇的胃病日益加重，生活又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粗饭素食。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少奇非常敬爱，就让后勤科到河里捉了2条鲤鱼补补身体。刘少奇的勤务员非常高兴，正要给首长烧一餐加味，但刘少奇却婉拒了。他说，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眼下战士们都吃青菜豆腐渣，我们做领导同志的要带个好头，同甘共苦呀。又一次，中原局王国华的母亲来到竹沟探望儿子，带来了几十个鸡蛋，王国华把鸡蛋分成2份，一份送卫生处给了伤员，一份送给刘少奇补身体。勤务员这次没有告诉刘少奇，就炒了盘鸡蛋，多了一个菜。刘少奇立即就问缘由，警卫员只好说是王主任送来的。刘少奇说，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多加菜。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9个方面进行论述。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2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1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

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两个人的世界里，总要一个闹着，一个笑着，一个吵着，一个哄着。如果一个人总是输，不是他口才不够好，只是不忍心把最伤人的话说出来，所以选择了沉默。毕竟总要有一个人输了，两个人才能赢，这就是真正的爱。只是大多数人都不太明白，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不愿意输。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我们再会。

0: 融媒晨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晨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晨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晨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终于休息了，父亲蹲在地上抽烟，少平就凑到他跟前儿，也学着哥哥的样子卷了一支旱烟棒。他用父亲的打火机点上烟，抽了几口，然后才鼓起勇气和父亲谈起了他走黄原的打算。孙玉厚老汉惊得目瞪口呆，老汉吱吱地用劲吸着烟锅，思慕了好一阵儿，才说：“你还小嘞，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的，我和你妈咋能放心呢？你咋猛然想起要出门呢？”“
2: 我待在家里不痛快，想出去跑一趟。”
1: 少平一时难以给父亲说清楚自己的心思。父亲低下头，手指头抠着脚趾头，半天才说：“哎，我能想来嘞，你从学校回来劳了动，心里头难过。没办法呀，世事就是这样。爸看着你一天灰头满面的，这心里头也难过。不过而今政策宽了，劳动虽说是熬苦些，可吃饭不用再受熬煎。你才出山，爸晓得你不习惯，过上了一两年也就习惯了。外边的世界那不是咱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啊。再说要有个什么事儿，也没个人帮扶你。爸，这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二十几的人了，自个儿能管自个儿，你就让我出上几天门吧。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邀生灵跑过山西吗？我不到外面闯荡上一回，这一辈子心都平不下来。你就让我走吧，咱家现在有你和我哥，这点土地你们能耕务过来，我出去也不是瞎逛，我也长两只手，兴许还能给家里赚几个活钱。爸，你放心。父亲看出来儿子为他自己的行动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显然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的念头，他只好说：“那这事儿你要和你哥商量嘞。哎，我老了，事事要看你们呢。不过爸生怕你们有个闪失

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玉米地后半晌就种完了，种完了就回家，不必像生产队，只要不磨到天黑就收不了工。父子俩回家之后，离吃晚饭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赶到后村头烧砖窑那儿给少安两口子帮忙。孙少安两口子正忙得个不可开交，第三窑砖正烧到紧要关口，少安既要加炭漏灰，还要雕空抢着打下一窑的土坯，还不到热天他就光穿了件小布褂，脸熏得如同戏里的包公，秀莲头上拢着的毛巾也像是从烟囱里拉出来的，他正拿着铁锹和泥。少平和父亲一到，四个人上手，活路很快就松快了。父亲接替少安烧火，让他集中打土坯，少平和泥，让嫂子去溜土。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啊！已经出的两窑砖，要么有10000多块，齐齐整整地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蓝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呢？哎呀，不得了了，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了。天黑以后，少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他自己的饭照例由秀莲吃完了之后送到土场上来，他要照看炉火，不能离开。等父亲和嫂子先后走了以后，少平却磨蹭着没有急忙回家，他一边帮哥哥添炭，一边吞吞吐吐地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少安惊讶的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他很生气地对弟弟说，你胡想啥嘞？家里现在这么忙，人手也缺得要命，你怎么能跑到外面去逛呢？这个逛字儿刺伤了少平的心。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儿。干什么事儿啊？无非是去揽工，你又不是匠人，当上个小工，一天挣上1-2块钱，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你何必要去受这份罪呢？你在家里，咱们仨加上你嫂子，一边种地一边经营咱们的烧砖窑，这不好好的吗？我已经20几岁的人了，我自己也可以干点什么事儿。少安一时不能理解弟弟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现在你就没事可干吗？但是少安猛然地感到，弟弟已经长成大人了，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弟弟面前以老大自居了。是啊，弟弟大了，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他早已经看出来，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现在少安已经明白，尽管他不情愿弟弟出走，但是看来已经很难拒绝他了。兄弟俩各就在土场边上沉默了一会儿，一个人嘴里噙着根旱烟棒，使劲儿地抽着。天已经黑严，远处的村子里亮起了模模糊糊的灯光，在金家湾那边，不知道是谁家的婆姨正拖长声音呼叫孩子回家睡觉，东拉河水朗朗地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少安不再和弟弟争辩，他对少平说，那你看着办吧，你已经成了大人。他感到语塞，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这个时候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他对哥哥说，我走了，你和爸爸的负担就更重了。唉，既然你一心要出去，也就不要牵挂家里。

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无依无靠的，倒要好好操心嘞。家里的事儿你放心，有我嘞。黑暗中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几天以后，少平就决定走黄原了。母亲流着泪为他把那点破被褥拆洗了一遍，少安从手头挤出来50块钱硬往弟弟手里头塞，少平只接下15块钱。他知道家里现在需要钱，他也不愿意拿这么多。再说既然他要出门，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当又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家伙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少平也毫不犹豫地跟随着众人挤到了他的跟前，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选拔。这个人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说：
2: 要三个匠人，
1: 要不要小工啊？
2: 不要。
1: 那些匠人便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把赤手空拳的小工挥在一边，纷纷地问包工头：
2: 哎，一个工多少钱啊？

0: 行情，四块。
1: 所有的匠人都争着要去，但是包工头只挑了其中三个身体最好的带上走了。孙少平只好沮丧地退回了砖墙边上。麻雀山后边最后一缕太阳的光芒消失了，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街上和桥上的路灯都亮了，黑夜即将来临，大桥头的人群稀疏起来。孙少平仍然焦急地立在砖墙边上，看来这工不好上啊。是啊，至少今天是没有任何希望了。那么他今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住呢？本来他可以去找金波，但是少平不愿意去找他，他不愿意这么一副样子去找自己的朋友。当然了，他也可以去住旅馆，他身上带着哥哥给的15块钱，旅馆很容易找。东关街巷的白灰墙上到处画着去各种旅馆的路线箭头，纷乱地指向东南面梧桐山下层层叠叠的房屋深处。但是他舍不得花钱，他想到了车站的候车室。是啊，那儿有长木椅，睡觉蛮好的。于是他就提起那点行李，重新返回到长途汽车站。他在候车室的门口就被一位戴着红袖标的执勤老头拦挡住了。这儿不让住宿。哼，这儿不让住也有道理，如果这儿可以过夜，那么顿饭，记得贾老师家有好几孔窑洞，说不定能在那儿凑合上几个晚上呢。只要晚上有个住处，白天他就可以到大桥头来找活，只要找下活干，起码吃住就有了着落。这么想着的时候，孙少平已经起身往贾冰家走了。贾冰家在南关一个小土坡上，他不一会儿就走到了。他刚一进贾冰家的院子，一条大黑狗汪的一声窜了出来，把他吓得往旁边一跳，手里的黄皮包像手榴弹一样向黄狗扔去。
0: 南军，
1: 有人从窑里喊了一声，紧接着便走出窑洞来。少平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贾老师。贾冰对狗说：
0: 男爵，回去。
1: 那位张牙舞爪的男爵便向旁边的窝里悻悻而去。贾冰走过来看定少平，问：你找谁？贾老师显然已经不认识他了。贾老师，我是孙少平。
2: 孙少平？
1: 贾老师仍然想不起来他是谁。是的，他太平凡了，那年仅仅一面之交，还是杜馆长。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事定制服务，人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62集。再加上阿弥陀佛这样的大吼，猫着腰的日军抬起了头，只见那个胖和尚端着他的火枪施施然跨空地而来。
2: 回来，
1: 死了死了，在后边发出和我一样的呐喊。这时那个遭老温的手榴弹炸，他不是炸成碎片，而是炸成两半，一半打日军机枪组的脑袋上飞过，让他们只好又一次趴下，另一半飞过和尚，翻过死了死了的脑壳，把巷角的一个大水缸炸得粉碎。和尚开火了，跟放烟幕弹似的喷出了几百颗铁砂，树后的日军一个没跑，全沾上了，可被打死的绝没有一个。还好那边是死了死了和丧明星，我们中间反应最快的两个家伙，他们跳出自己的隐蔽点，在奔跑中开火，把那个久攻不下的机枪组扫倒，然后两人站住，看着和尚把他的大屁股放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用一个牛角往火枪里倒火药装铁砂。死了死了从地上捡起了一半榴弹，那就是个铁壳子，这样旷世难逢的兵刃，原来就有铁壳子灌上劣质的炸药，再加上一个歪歪扭扭的树靶子构成的。死了死了难得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好向丧明星求证。
3: 和尚，
4: 法师，
1: 迷龙在对付一道断墙后的日军，那名日军忽然从墙后歪了出来，背上插着一支弩箭。一个年轻的家伙从日军的背后钻了出来，友好的冲他点了点头，然后坐下给他那柄打猎用的倭弓上弦。迷龙有点茫然的看向豆饼，问他：
5: 臭死了，你放屁了？
1: 豆饼举着他的三八大盖，也不知道要瞄什么，忙不迭的摇头。不用再问了，年轻的家伙拔出了一支弩箭，在自己背着的一个竹筒里沾了沾，装上倭弓。那是本地猎户用的招，加工过的野兽粪便带毒。我们的巷战接近尾声了，好兽医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扶靠在墙上，老可怜只好自己给自己包扎额头上被跳弹造成的伤口。他晕头转向地看着那位程咬金拿着一个铁桶在忙活着。程咬金在铁桶里把什么给点着了，捂着耳朵窜到老头子身边，大号的爆竹开始炸响，折磨老头子本来就很痛的脑仁。老头子茫然地看着身边那张年轻黝黑的脸，那位百忙之中还抽个脸出来冲他乐，露出了一口很白的牙。
6: 那这是在哪儿啊？
5: 同步。
1: 同拔安静下来了，那帮怪人雁过拔毛地打扫着战场，我们聚在街心茫然鄙夷震惊佩服疑惑愤怒，诸多说不清的情绪充斥着我们。我们默不作声地看着他，连一颗子弹也不放过。放爆竹的家伙背着四支三八枪、六条子弹带和一嘟噜子手榴弹，压得骆驼一般还要蹒跚地走过我们身边，走向另一具尸体。扛火枪的大和尚在研究日本机枪，拿倭弓的在扒尸体的鞋子。他们身上都很破烂，仅仅看外观的话与我们路遇的那些人没什么两样。 死了死了咳嗽了几声，以便引起对方的注意。实际上他并无必要，对方一直很注意我们，就像关在一个屋的两般陌生人，一定会彼此注意。
3: 哎，我说干嘛砍掉我们过江的绳索呀？
1: 死拉死拉对着拿弓的问。拿窝弓的开始挠头，我猜他大概和我差不多大，但他挠头的时候让人觉得是十五六岁。
7: 别装傻，你们是一直跟我们到这儿的？在林子里我们追的就是猎位吧，死人的枪也是你们拿走的，可别说绳子不是你们砍断的。
4: 是我们错了，我们一直跟着可一直搞不清，我们不晓得国军兄弟现在穿成这个样子。哎，对不起，错了。
1: 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下躬鞠，我们看着彼此的穿着面面相觑。也许他真不知道国军现在穿成什么样子，但我们穿的是死了死了这个暴发户凑出来的一身，中的美的英的德的加上民间的。死了死了干咳嗽，他今天好像痰堵了喉咙一般。
3: 这个切切不要搞错啊，国军现在也不穿成这样了。什么呀？
1: 我气得想踢他，因为我刚才捅他来着，现在他等于把我的小动作公诸众人了。幸好拿窝弓的弯下腰给书虫子系鞋带了，他把鞋带子在脚脖子后绕了一圈再系住，那样对头，因为在林子里过长的鞋带容易被挂住。
8: 色儿不对。
3: 什么色儿？
8: 红的。
1: 死了死了在这方面愚钝至此，再次惊讶地看着那群武装叫花子，带着一种我很难形容的神情。我只好再一次小声地强调，
8: 哎，别太靠近了，大红。
9: 是的，小书虫还只是有赤色倾向，而我们眼前的家伙则是真正的红色武装，于是比如瘟疫的大红。私下闲聊时我们提到过这些与沦陷区与世隔绝永不言退的疯子，现在看来至少在比我们还苦十倍这一部分上接近真实。
1: 死了死了像个巨嘴葫芦，他和我们都像傻子似的看着那个小头目给书虫子系鞋带，书虫子也一直笑眯眯的由他系。
4: 自己该学了，等老子被小日本活剐了别再指望有人教你。
1: 不知道为什么这普普通通的小动作看得我们想把脑袋给掉开，于是我们就掉开。我们实在不想看他们的褴褛如丝的满身疮痍，他们真的应该在缠达街头要饭的，而不是在铜靶打仗。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你们有路回去的，我们也有条路，就是同一个地方，可你们愣是没找着啊！
9: 岌岌可危的炮灰团由不得他任性啊！
3: 撤了撤了，打成这样怕是东京也要拉警报了。
4: 东京可听不到。
10: 阿弥陀佛，不过他们有个中队住在慈良寺，离同波可只有九里半山路。
4: 史航大师，他的路最熟了。同志，东西你是开玩笑的呀，原来国军兄弟也这么风趣。
1: 我装没听见，去他妈的和尚也风趣的掉过了头。我扔掉了那只三八枪，背着他走长途要不堪重负的，放爆竹的立刻就去捡了过去，我只好再装作没看见掉过了头。我真不知道怎么应对他，
3: 我的同僚们看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沉默地跟在死了死了的屁股后边，跟那帮欢天喜地的家伙比，我们像是死人。可是死了死了在那个小书虫子面前站住，小书虫子正忙活着把另一只脚的鞋带也系成刚学的那样。死了死了在身上掏了掏，掏出一个油纸包扔他身边。
7: 真就过来了啊，还是那么喜欢和别人斗嘴，这边没人揍你？
11: 不斗嘴了，成堆的事情要做，太忙了，忙死了，哪还有空斗嘴
3: 啊。他看起来更茫然，甚至有些苍老。他走过书虫子身边，回我父亲住的院子，连书虫子打开的那个油纸包惊喜的怪叫也没让他回头。我偷瞄了一眼，那是我们在江边捡到的那本禁书，它几乎是我们的路标，而死了死了把它一直带到了这里。死了死了用一种很高效的方式整理着我们，把这个背带收紧，把那个绳子套牢，我从背包里往弹袋补充着刚打空的弹匣。这时候我的肩膀被人轻轻地拍了拍，我回头看着我的父亲，他已经不那么神气了，甚至有些萎靡。
12: 带上书，不要瞪我，把我的书带上，也别不理我，带上我的书吧。
13: 把我的书带上。
3: 我可以不理他，但是其他人不行。所有人的动作都被他喊得停滞了，一时间很安静。安静的我们听到了厢房里传来的空通的一声，什么东西摔在地上了。不辣去看了看，回来对我们点了点头。
14: 那女的摸脖子的。
3: 我们什么也没说，又能说什么呢？你不可能带上一个下半身残疾的女人。那个女的，她一直怒气冲天地活着。还好，她比这场战争中大部分死去的中国人幸运，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复仇。我们沉闷了一下，然后继续收拾自己。我父亲略有收敛，但仍然在我身后嘀咕：“
12: 书啊，把书带上。”“
14: 我带你大爷！”
3: 郝兽医、丧门星几个玩命地把我往后拖。
14: 完了！
3: 我在狂怒中看见死了死了奇怪的表情。几秒钟之后，我知道了我为什么引起这样的渲染了。我把上了膛的冲锋枪杵在了我父亲的胸口上。郝兽医把我父亲拖开，实际上不用拖，我父亲根本就没有抗拒。
14: 来，
3: 郝兽医让他坐在椅子上，他没有表情，但那样没有表情让我痛心。我在发抖，丧门星下掉了我的枪，我仍然在发抖。我不知道是后怕还是气的，我觉得我被一双目光看着，往旁边看了一下，我母亲在侧门边看着我，她也在发抖。死了死了拿过我的枪，检查了一下，因为随时临战，那是填满了子弹的。然后，他走到我的身边。
7: 这不叫带种，
14: 就算把自己气炸掉，那也不叫带种。
3: 我愣了一会儿，开始揉脸。同时狠狠抽了自己几个耳光，别人也看着，但是他们不阻拦。
7: 我知道你讨厌你自己，我们都知道，不过别瞧你爹，瞧他们，他娘的海阔天空也就是脖子往哪边拧的问题。
3: 死了死了扭着我的脖子看那群武装的人，我看着那帮人褴褛破败衰弱濒临绝境， 背着破烂，穿着破烂。现在好些了？
8: 好些了。
1: 我父亲又开始说带上他的书，
12: 带上我的书。
1: 我转身去帮郝兽医打理行装，让大家别管他的书。
3: 死了死了也说没法管，背这些书乌龟都追上我们了。
1: 我父亲起身，他现在倒很平静，他这种平静是用来折磨我母亲和我的。
12: 你和那个孽障走吧，我不去了。
1: 我母亲轻轻地震动了一下，但像他一向那样没发表什么意见。我父亲坐下来，他的书堆从来不让坐，但他自己在书堆上坐了下来。我相信他不是耍赖，而是要殉葬。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他已经确定不会带上这些累赘。死了死了轻轻拍了拍我，我知道那是征询我的意见。
8: 不带，我们走吧。
14: 你会后悔的。
8: 等回去了我会后悔，直到咽气儿。但是现在走吧。
1: 我们俩中间拱出一张年轻的脸，年轻但是鼻青脸肿，鼻青脸肿但是义愤填膺。那条该死的小书虫子，
11: 那都是书吗？书要扔在这儿吗？
14: 关你屁事儿！
11: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这是书呀，都是书。
14: 滚一边去！
11: 都是书，全是书，中国人想过的，中国人不能不想。我们不能光打仗，打完了就变成白痴了，我们还要走下去的呀。带着书想着走着，我们不想我们就完了，我们不走我们就完了。书怎么能扔在这儿呢？会被日本人烧了的。
1: 我轻轻地摸索着我的枪，但知道不可能用点四五的子弹止住这样叫我脑袋快要炸掉的念头。我父亲看到了希望，用咳嗽和浓重的喉音来为书虫子帮腔，尽管他和书虫子遵照的完全不是一个逻辑。
12: 都是孤本。
11: 孤本？
12: 是孤本。
14: 见鬼的孤本。
11: 孤本可以再印啊，打完了仗再印出来，大家就都可以看到了，就不是孤本了。
14: 孤本可以给他见鬼的该死的狭隘的占有的快乐。
11: 我不懂。
8: 活人看着自己的殉葬品的快乐。
3: 别叨叨了，带着书走。
1: 入夜之后，死了死了杀了个回马枪。不准参与。他要求那帮红色家伙拿着最老旧的武器去对越来越近的日军轰他们几下。
3: 我真是很奇怪。对着明显能害死他们的建议，共党也听从了，掉头就去。显然日军对这帮反抗者的老旧装备也知之甚详，
1: 哇哩哇啦的追的是全无顾忌。郝兽医在照顾我的父母，喂给他们一些行军伞之类的玩意儿。这样的远行实在要了我足不出户的父母的半条命。我担心地看着他们，直到死了死了敲打我的头盔。我转过头，林子那边的喧嚣越来越近了，我甚至看得见日军毫无顾忌的打亮的电筒和燃起的火光。小头目、世航和书虫子他们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他们跃入了我们的半环形伏击圈时，我们把从日军尸骸上收缴的武器扔给他们。我清晰地看见世航见到我们时如释重负的神情。我们并不是那么无条件的彼此信任。我们一直把追击的日军放到眼前才开枪，从火枪到冲锋枪，火力陡然提升了一个世纪。那小批日本冒失鬼在我们的火力圈里血本不归。死了死了又给自己挠了挠痒。我们又在林子里奔命，我们仍然是苦大力，仍然没能摆脱我父亲的远香斋。
7: 克鲁伯再问世行猪头问题。
15: 叶和尚，你做什么戴眼镜？
10: 和尚是好和尚，不是野和尚。
15: 好和尚跟这帮人乱跑，还杀人。
10: 和尚乱跑是庙被烧了，和尚在这里因为投缘。和尚杀人是有人杀和尚。
15: 和尚做什么戴眼镜？
10: 和尚戴眼镜因为总趴在地上念经。
9: 红和白到底有多远的距离？一起打了一仗，不，两仗，所有的距离再也无法保持，所有装出来的犊子全都完蛋。
16: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7: 你吵死了！
16: 他妈人！
11: 我只是说，
16: 你不要杠的。
11: 我说了，我就要说完吧。我就是说，国军兄弟，你们很厉害，真的，突突突的，成片的鬼子就滚下去了。你们什么时候打过来呀？
7: 我瞪着他，尼龙也瞪着他，藏门星也瞪着他，蛇屁股也瞪着他。
11: 我说真的，你没有那么多机关枪。
16: 呸！过是机关枪吗？
7: 这可不是机关枪。
17: 哎，我这个才是机关枪，你们那些个是他妈生的废物机。
11: 什么什么？
7: 这是手提机关枪。其实谁也不关心机关枪与手提机关枪的区别，傻子们只是在疯狂地岔开话题，岔开那个什么时候打过来的话题。可是放爆竹的毅力相当可以的。
11: 我是问哪天打过来。
16: 呸！
10: 对，我呸！
17: 打过来，很麻烦的，弟兄们说是不是？
7: 啊，不是随便的事儿。
16: 烦了，你给他们长长见识。
7: 打过来要有计划，那个叫全局啊，全局知道吗？打过来要大炮，要坦克，要飞机，还要有会用的兵。打过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这样放着枪满山跑就叫打仗了，这种土包子打法。
3: 用屁股想想再说话，或者我缝上你们的鸟嘴。
7: 我们都不吭气儿。确实，用屁股想都知道，土包子们拿着他们的马戏团一样的武器，从日军来临便未退一步。而洋包子试图告诉他们，要有飞机、坦克、大炮，我们才能向数量上居弱势的日军发动攻击。不辣凑到死了死了身边嘟囔：“
16: 董总，你莫拉完货的，要不他们一直问我什么时候打过来。”
9: 怎么可能不玩火？心里在发痛，手上在发痒。五倍的日军追在我们身后，十倍的日军在山下的公路上包抄我们。
7: 就这样，他让我们用手榴弹在草丛里射了半雷。他们会学的追慢一点。由夜至晨，日军再未出现。此情此景，仿佛又回到了由缅甸溃退的路上。谁都见不着对方，而见着时必是血战。死了死了的声音传了过来，
3: 三米以内。
7: 我走出我们气喘吁吁的队列，那个家伙已经在路边和世行和尚、小头目、丧门星研究着一张地图，他用笔在地图上打着标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正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63集。
1: 轮子一转，肉腿子跑不过的，和尚只好带

0: 施主们走猎道，前面有个山涧，涧上有索桥，过了索桥就轮子也追不上了。
1: 猎道上没日军？
0: 哎，那就要随缘了。我们是用那条道打过鬼子伏击的。
2: 倒是我找的，走大路早就被鬼子追上了，走这里都咬住不放，被咬住就过不得江。只要别人看见你们是怎么过江的，就人人都会了，不像鬼子在缠达后方冒头吧。走这条道好，走这条道过完人就把桥炸了，鬼子再咬不住，大家太太平平回去。
3: 他还是土头土脑的，像缠达常见的猎户。我们哑口无言，他几乎堵死了我们每一条反驳的路。死了死了一直没说话，在听我们争。这时又低下头去标他的地图，那地图精细到除了军队没人用得上，还标着机密两个字，但是已经被他毫不客气地标满了诸如日军驻防、兵力、据点、炮楼之类的符号。大部分人轰的一声作鸟兽散，只扔下来一两句话，说明他们并没有把小头目描绘的路当作通途。世航气的嘟囔着嘴，翻着白眼，小头目笑得像是没有听见。
1: 桥叫什么名字？
0: 山里人自己搭的桥，哪里有的名字呢？
3: 死了死了拍了拍世航和尚，和尚好了些，向我们起个手，跟着他的头去赶队伍。
1: 猴哥，咱这好像是去西天的路哎。
3: 八戒，说不出有用的话就做点有用的事儿。你见过那种桥的？好老头拿着老套筒都能守得住，费点心瞄准，一枪能穿几个。你当然会记得被人打过伏击的地方，能在那儿报仇是想起来就痛快的事儿。如果日本人也这么想的话，那咱们要去的就是鬼门关。你觉得可能会死，我觉得可能会活。于是就说的，青菜萝卜各有所好。那帮红脑袋做了什么让你这么信了？就因为小疯子过了怒江，
1: 我们也过了呀，不稀奇。
3: 我不信共产共妻的鬼话，红就是靠不住，火烧烧就完，血流光就死，都是红的。红的又怎么看我们呢？老冤家了，你看他们的队长像是忘事的人吗？还有，你没看出他们眼缠着我们手上的家伙吗？他们也许就希望我们跟鬼子拼个精光。这个你没见他们穷得连狮子都喂不起了。 死了死了一脸关心地把住了我的肩膀，一膝盖顶在我的肚子上，然后放开我，一边瞄了眼队尾以确定没人看见，然后继续叠他的地图。我佝偻着恼羞成怒地嚷嚷，好，小田儿就是看他们不顺眼，拿着树棍子冲锋，他们广这也叫希望？扛得住你就打个哈哈，动什么手啊？于孝清说，仗打成这样，全中国的军人都该死，你觉得你例外？你拿门小炮就敢跟整个炮群对轰了，现在你也成该死的货，联邦叫花子都比你强啊，还是红色的，有点不好受是不是啊？难兄难弟啊，我天天觉得我该死。死了死了看起来快爆炸了，但他压制着，最后他成功了，用地图敲我的头盔。
1: 别碰我。
3: 得了，知道为什么让你做我的副官吗？因为你觉得自个儿该死而不是别人，这就叫还有的救。话说回来，有空觉得自己该死不如多做事，这种屁话不要总说，没人想做你的副官。那地图哪来的呀？那东西不比战防炮好弄？
1: 于大师做亲自监会，和战防炮一起来的。
3: 连这种东西你都预备了，你过江来到底是要做什么？
1: 帮你老爹搬书。

0: 走了走了，铁拐李，
1: 快起来。
2: 说完他开步，我只好咧了咧嘴，跟在他的后面。他过江，为了侦察，为我军一直在说却从未做的反攻做着准备。但是他真的搬走了我父亲当命看的藏书，这才是最疯狂的部分。我们也真的成了他的死忠，因为他真的在做事，于是我们明知故犯的跟着他去做更疯狂的事情。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我在山巅上拿着死拉死拉的望远镜，看见山腰上人影晃动，又没入丛林。那是我们后边受过挫却仍然紧追不舍的日军。我把望远镜递给了世航和尚，想让他看，和尚却不看，摇了摇头。
4: 一个多时辰就赶上了，还有半个时辰就过索桥了。阿弥陀佛。
2: 善哉啊大师，在半个时辰您就甩掉我们这些包袱了。
4: 哎，说不得的话，谁也不是包袱。
5: 说是喊你们不要看后边，赶得早赶得早。
2: 前边的林子越来越密了，死了死了把行进队形调整成更适于丛林的战斗队形，让诸如我父母、牛、小车这样不适于战斗的部分排在后边。我们这些荷枪实弹的人从他们中间穿过时，我看见我父亲惊惶成了空白的表情。郝寿一再递给我母亲一壶水。我们不再说那些和尚与西天的丧气话了，因为前路越来越险恶。我们像是回到了缅甸的丛林里，那不是愉快的记忆。死了死了在分派人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没停下脚步，我们在抢速度，尽管每个人都累得半死了。
6: 不辣，藏门星
2: 死了死了安排不辣，
6: 你俩做排头，
2: 藏门星做排头兵，那两个露出倒霉的表情。倒是书虫子力争要做排头兵。
7: 我要做排头兵。
8: 排头兵就是拿脑壳撞枪子的新风，你要做？
9: 骗人吧，才不是呢，我要做排头兵。
2: 今天小天儿做排头兵。
8: 烦得军心子的。
10: 嘿嘿，憋犊子，这个小损人从来不做排头兵的。
2: 今儿小太爷就做排头兵。
8: 你提我好的，我会记得你的。
2: 我替他。
9: 我不用人替。
2: 我和书虫子争先恐后在行进中做着准备，绑紧鞋子，撸好袖子，整理武器什么的。死了死了挑着眉毛看着我不说话，被他那样看着人会觉得不踏实，觉得受辱。

0: 胡指了指。我没有估计错，但是我们却答错了，因为书虫子指着另一个方向。我只好一巴掌扣在他的头盔上，笑着骂他：
1: 还给了
0: 我。像对迷龙他们一样嘻嘻哈哈不轻不重地揍着他。我知道我们不会像这样两个嬉皮笑脸还穿同样衣服的人开枪的，我希望他们也不会。我蒙对了，他们甚至有个笑容了。有几支步枪的枪口放下了，机枪虽然没掉开，但是枪手的手不再扣在扳机上了。我并不能轻松下来，我的头发在发炸，因为我看见他们身后的山坡上有更多的日军正在攀登。我们终于还是迟到了。日本人记性好得很，而且抄了近路，如果他们还有战争初期的兵员，那么现在是他们在打扫我们的尸体了。从自己身上掏手榴弹太过明显了，对方开枪的速度一定快过我们。我从书虫子的身上拽出一个手榴弹，一个殴打的动作平甩了出去。反正也不用扔多远，那个手榴弹飞过路面落在他们中间。日军在狂叫中卧倒，书虫子甩过去另一个，然后被我一脚踹进了另一侧的沟壑。我跳进去的时候，手榴弹在我的身后爆炸了。岩石太短，被他们扔回来，但是书虫子扔过去的那个在机枪掩体外炸开，机枪掉了头，弹雨啃着我们上方的路面。我低埋着头躲避着跳弹。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下面做什么？
4: 什么也不做，
3: 什么也不做。
0: 我终于明白，他说的是一个甩进我们这边正在冒烟的手榴弹。我抄起来甩过去，一名正想横穿路面摸到我们这边的日军被炸跑了。我听见迷龙的机枪在轰鸣，汤姆逊冲锋枪的连发盖了过来，死了死了还是很占便宜的。日军扎足未稳，他们正好把冲锋枪的弹雨劈头盖脸的乱扫一顿。日军的机枪又一次掉了头，虽然日军还只来得及放置一挺机枪，但是对我们威胁最大。那帮全无章法从林子里冲出来的红色游击队被硝草一样的打倒了，但是他们真是不怕死，用各种粗劣的武器冲击和对射，抢在大队日军攀上来之前占领这个制高点。
3: 该死的小鬼子！
0: 书虫子在大骂，半截身子露在了沟壑外，向那挺机枪甩着手榴弹。我一枪一枪地向掩体里露在外边的日军射击。小家伙倒是不客气得很，手榴弹甩完一个就来我腰上抽掉一个。现在我们对那个掩体的威胁最大，那挺机枪只好再次掉头想收拾掉我们。小书虫痉挛了一下，但又接着到我腰上来拔手榴弹，这实在很妨碍我的射击，我只好破口大骂：
4: 大爷的，能一次拿几个呀？数三个数再扔，一、二、三。
3: 你大爷！
0: 他扔出的上一个手榴弹在掩体里炸开，机枪哑了。叫花子和人渣们冲上来，赤行和尚又一回施施然而来，对着那个掩体里爬起来想够机枪的军曹轰了一火枪。然后我们开始压制已经快攀爬到眼前的日军主力。我呆呆地端着我的枪握在那儿，书虫子一只手抓着我腰上的最后一个手榴弹趴在我的身后，他听出了我是他的同乡。和尚又从身上的大堆物件里摸出了土炸药来，开始在桥头捆绑着，而我们都已经过了桥。我们到得太迟了，那帮共产党和日军之间已成焦灼状态，他们和日军分开的唯一办法是死到最后一个人。

0: 起走啊！
1: 施主过江的地方有棵榕树，树下就是回去的路。
2: 你别磨叽了，你过来说呀，你傻呀？
1: 阿弥陀佛，国君兄弟万岁，远征军万岁，祖国昌盛，民族万岁。
3: 我们走的时候，和尚听着越来越猛烈的枪炮声，不紧不慢地绑着炸药。我们走的是下山路，下山可到江边，因为背负着的书，我们走得跌跌撞撞。跑兽一摔倒了，死了死了把它提起来，但这个时候从身后传来一声与炮声迥异的爆炸，于是死了死了也摔倒了。后来我们一直唾沫横飞的诅咒和污蔑掩护我们的人，别无所思，别无所想，他们死了，永垂不朽，我们的胡言乱语也将永远同在。我们这样到了江边，我们拉着长而松散的队形，走在我做逃兵时曾走过的路上。现在禅达有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车、坦克、牵引的大炮，一辆一辆的卡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去，他们把灰尘和泥土抛在我们身上。后来一辆卡车停下，跳下了何书光以及几个荷枪实弹表情上对我们绝不友好的友军。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读书记，
1: 就是这么一个插曲。实际上这整个小说的就是第一句话其实就是说那个我爸爸的妻子去世了，
2: 嗯，
1: 然后呢妈妈说我们应该开车，这个角色的一个转换挺具有戏剧性的。
2: 嗯，
1: 其实伊娃是

0: 是一个性格很内向，
1: 比较乖巧的哈，一直默默的在姐姐旁边或者后边来照顾她，然后辅佐她的一个人。
0: 可是你想，她到了这个布鲁克林以后，她做起了一个怎么样的新的一个事业，就是她在这个理发店里边在一个小角落里边摆起了摊，然后开始给人算塔罗牌，然后就变成了
1: 算命了，
0: 对，变成了一个算命的，给人算命的。其实这个也挺有戏剧性的，就是为来来往往的到理发店来，就是来洗头的这些妇女们，各种中年妇女们算命。
1: 这秒变吉普赛女郎的感觉。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大家在布鲁克林都有了自己的新的身份，
1: 也有了新的生活，
0: 对，也有了新的生活。然后故事还要再继续往下。其实咱们这本书，虽然是短短的13万字吧，这本书的字数不算多，但是其实涵盖了特别多的内容，然后也特别的丰富。我觉得读者读下去其实应该会就是
1: 有很多的收获哈。
0: 对对对，所以呢咱们就是说的时候要保留一点悬念，也不能全都讲给大家听，
1: 对，其实讲到这儿我就挺有吸引力，就挺想往下讲，因为它总是在发生逆转，它的故事就是没有你能想到的，都是你想不到的。
0: 对，
1: 就是你认为你可能觉得哎，可能是这样发展，它一定会出乎你的意料。
0: 没错
1: 啊，所以想问问张琪哈，刚刚你听了这么半天，就是圆圆讲的关于这个故事梗概，你有怎样的感受？
2: 我觉得他就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看的那个《汤姆·索耶历险记》，就是马克吐温那种，对，就非常有那种冒险的精神。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在做一种批判吧，就是他在写这个，就是表面上写这些小人物的就是他们的那个
1: 故事
2: 的时候，肯定是对当时的一个时代，有一种那种就是影射的那种寓意在里面，
1: 对，就很有深意哈。对，你说到这个我挺认同的，就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发现哈，他这个书评有一段写的特别好，就说很多人把这个作者艾米布鲁姆比喻成这个美国的雨果。
0: 对，没错，这个其实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对，华盛顿邮报也是非常权威的媒体啊。他对这个艾米布鲁姆这本书的一个评论可以给大家念一下。他说艾米布鲁姆这本书就是一场熙熙攘攘的美式历险记。然后艾米布鲁姆就是美国当代的雨果，他笔下的行旅小说所展现的世界不仅令读者徜徉陶醉，更透过直击人心的文字，将承载着无常命运与祸福难测的转盘人生本色地刻画在我们面前。什么意思呢？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作者在写这本书的，通过对这些书里边的这些故事人物的描绘，通过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其实给我们刻画了非常真实的百姓的生活，就是在社会的这么一个对吧大背景下，
1: 大熔炉里，
0: 对，大熔炉里，然后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所承担的不同的角色。那么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是普通人，每个人身上其实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不幸，
2: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种困境。那么大家怎么样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这种困境，然后重塑自我，这个其实就是作者想要给大家传达出来的这种主题。
1: 对，
0: 那么为什么说他是雨果呢？其实我觉得他想告诉大家的就是雨果，因为大家也看过那个雨果
1: 的
0: 悲惨
1: 世界，
0: 对吧？
2: 因
0: 为雨果的悲惨世界其实里边就有相当多的人物，他也是在一个法国时代的一个大背景下，
1: 对，
0: 然后写了非常多底层人物，
2: 对对对，
1: 小人物体现的是大背景大时代的东西，
0: 对对对，写了很多小人物的这种悲欢离合，写了很多关于他们的苦难，这种其实都是非常真实的人生，
2: 对
0: 对，实际上所以说这个故事的格局，艾米布鲁姆在咱们这本书里边所设置的这个故事的格局，跟雨果的这种感觉
1: 特别像哈，
2: 对，
0: 就是在大背景下去写小人物的故事。
2: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它就是可能比那个雨果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1: 对，
2: 因为我觉得雨果它虽然是大背景，但是他那个大背景真的和我们现在其实相差特别远。
1: 对，
2: 因为他不管是那种奴隶的那种，就是那种制度啊，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虽然我们能够感同身受，但毕竟是过去很遥远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这本小说他写的故事虽然也是有一个大背景，但你会发现他发生的那些事情其实和我们当下还是很贴近的。
0: 对，其实讲的就是当下的故事。
2: 对，
0: 因为悲惨世界是拿破仑那个时代，
2: 对，
0: 19世纪太远了。
2: 对，
0: 但是艾米布鲁姆这个，它完全是结合了现代语境，
2: 是的，
0: 这种情感与我们可能共鸣更强一些。
1: 对，他写的是20世纪早期，我当时。

0: 看到这本书一开篇写的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我就被惊到了，说诶，这是一本战争小说吗？然后再往下读，不对，这是一本讲故事的小说。诶，发现还有很多历史的背景在里边。
1: 对对对。
0: 哦，就觉得哦，这又是一本有点历史背景的小说。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挺适合年轻人看的。
2: 对。
0: 嗯，他能够去了解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状况下美国的生活状况和美国社会的这些变化。
1: 对，没错没错。其实这本书里面我觉得除了文学方面的描写，作者也加入了很多这种不同的文艺色彩，或者说一些文化背景，其实对大家了解就是美国那个时代的这种社会百态啊，它还是有一些这种知识性的这种作用的。
0: 作为这个书的编辑，你觉得在编辑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印象深刻的，跟我们来展开说说。
1: 首先跟大家说说这本书的这个封面吧。因为
0: 这个设计哈，封皮设计，
1: 对，因为
0: 很漂亮。
1: 因为我也收到很多读者的反馈，大家都觉得这个封面很有一种妙趣感，因为也是很契合这个书名，叫做每一种相遇全都妙不可言。它的那个主图案呢，就是一只狮子，然后呢这个一只斑马站在一只狮子身上，然后呢这个斑马身上还站着一只小鸟，就这个感觉，
0: 这好玩啊，觉得
1: 很有马戏团的感觉。对吧，然后这个它的这个封面还做了一些烫金的一些工艺，
0: 对，
1: 就
0: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昨天晚上我在捧着它在床边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它这个烫金是星星，像星空一样。
1: 哎，对，
0: 我觉得它是对不规则，而且是那种就是有点凹凸不平的，
1: 对，
0: 是凸出来的。
1: 对对，
0: 你就觉得特别有立体感。
1: 对，
0: 远处看，你知道吗？就是星星闪耀的感觉，哇，好像星空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点点点缀，但是呢，就是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们当时其实看中这本书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是被它的封面所吸引，而没有说先去看内容。因为它我们这个主图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狮子斑马的这个图案，是这个原版封面上就有。它是来自于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咱们这个书上也有提到啊，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油画作家。他的一个原创作品，实际上是油画作品，然后呢把它运用到这个书的封面上来。当时大家是被这个封面所吸引，觉得特别漂亮。
0: 这个封面有没有什么寓意呀？
1: 这个封面实际上如果单看原来的油画，它是有一种隐喻在。
2: 对，它如果单看油画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比我们要呈现出来的沉重一些，因为它的背景就是类似于一个荒漠还是草原的那种。
0: 荒漠，
2: 对对对，
0: 有点像。
2: 对对，
0: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在那个沙漠上行走的感觉。
2: 对对对，
0: 连绵起伏的。
1: 对，而且那个色调是比较
0: 暗的。
2: 对对对，
1: 是那种黄色
2: 深
1: 蓝色那种。然后呢，但是我们把它的主要图案抠出来了。
2: 对，
1: 抠出来以后呢，做了一个分割的效果，然后用在我们自己中文版的这个封面上面。然后呢，它呈现的完全就不是油画的感觉。
2: 对，
1: 就变得很那个。很明亮了。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它既能包含那个油画上有点讽刺，有点暗喻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又更多了趣味性。对，更就像说的像马戏团的效果。
0: 对，我就特别不明白，为什么是一个狮子上面是个斑马，然后上面这是小鸟，它是不是有特别的讲究啊？
1: 你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可以发挥想象的感觉啊，就是感觉很像三个小伙伴，
2: 对，
1: 对吧？而且大家彼此之间冲突感特别强。你想，一只小鸟这么小，它站在一只斑马身上，然后这个斑马和狮子又是完全不同的感觉。狮子应该是猛兽吧，
2: 对
1: 吧？食肉动物，斑马就是那种感觉是食草的嘛，
2: 食草，
0: 对
1: 吧？那你把三个融合在一起，而且非常和谐的放在一起，一个叠着一个那么上去，你就感觉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0: 很微妙
1: 的，
0: 对，
1: 很融洽的。实际上跟这本书的这些人物的关系，
2: 对，
1: 其实都有一点这种关联。
0: 谢谢两位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